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一方面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另一方面优化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同时呢，将推动充电站线线全覆盖，充电桩箱箱全覆盖，并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活动。
2: 对于当前产业问题，工信部坦言，非理性竞争仍然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验证就装车应用，个别产品质量和自动驾驶安全事件引发关注，这些问题呢，将是“十五五”必须加力解决的重点。
1: 在人工智能方面，工信部介绍，十四五以来，我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突破了100亿次，鸿蒙手机操作系统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开源鸿蒙生态设备累计超过13.5亿台。面向十五五，将从强供给、促应用、育生态三方面发力，集中攻克关键技术，推动 AI 赋能制造业升级。
2: 此外，6G 发展将是十五五重中之重，将加快核心技术攻关，为商用做好准备。我国还将培育100家左右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打造新兴产业发展标杆。
3: 这场新闻发布会其实信息量特别特别大，就从这个新能源车的村村覆盖、乡乡覆盖，一直到6G 的一个应用哈。原来我们还想这个，比如说新能源车刚出来的时候能不能用啊，是不是现在都是用的有多好啊，我们的疑问都在一点一点解开。 6G 同样也是，就你会看到尤其工信部这些工作好像是说的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产业目标吧，但它都会回归到每一个人最普通的生活里，会在你每天通勤的那个路段上啊，会在你家门口新建的那个充电桩上啊，会在你的车上就是某一个什么信号的连接，或者你跟别人的各种通信里，就是技术它的进步还能够保证你的安全运行，应用方面再放开标准又没有失守，总之在技术的加持之下，生活跑出了高质量。
1: 国务院台办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有台湾电视节目称北京没冰箱等离谱的言论，发言人张涵回应，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欢迎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的大陆。
2: 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发言人表示，大陆一贯支持两岸电影交流，民进党至今仍对大陆电影在台上映设置不合理限制，奉劝当局尽快取消限制，不要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
1: 铁路部门宣布，自9月10号起，对铁路畅行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符合条件的教师可以在12306客户端完成身份的核验，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期间的列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是普通会员的2倍。比如说1000元的车票，可以获得10000的积分，抵扣100元。
2: 再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在上海落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了2600多家海内外展商参加，规模创了历史新高。众多海外采购商到现场来考察中国的智能宠物产品。
2: 众多国外采购商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宠物用品技术啊，可能每年都需要更新。中国的产品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表现突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强，每年都能看到很多新产品，这也是他们专程来华找货的重要原因。
1: 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的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啊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宠物消费也正在从养活向养好升级。那国内企业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推动了智能宠物用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的转型。
2: 智能猫砂盆装上了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而这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1: 宁波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货值达到22.4亿元，同比增长21.7%，出口增长的势头明显。
2: 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呢不只是国内完整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从芯片、传感器模组、结构零部件到整机装配、智能软件系统开发、全链条高效协同的底气，还有议价权的优势。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不再依赖海外中间商拿货分销，而是跳过多层渠道直接对接海外终端消费者，由此掌握更强的议价主动权。
1: 中国现在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端高科技产品转化为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硬件出海啊，仅仅是开端，后续 AI 算法、配套 APP、 云端服务、产品生态等衍生业务还将释放出更大的市场潜力。
3: 嗯，什么叫赋能？这就叫赋能。你会发现所有的领域它不是说孤立存在的，做手机它就做手机，做宠物的产品就做宠物产品，它们其实可以联系。然后人工智能呢会给各个行业都赋能，企业抓住这一波浪潮，然后冲着这个机会就能够开辟出一个新的局面。当然你还可以从这里到看到一个非常欣喜的画面，就是我们中国的企业不只是卖硬件，我们还在卖养育宠物的整体解决方案。这个同时就像跟以前对比的话，可能我们原来东西啊质优价廉，主要在价廉，但我们现在是在卖聪明的大脑，我们卖一种智能化的产品，是动脑子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企业它的实力、眼光、勇气加上这个时代的创新，他们之间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
2: 是，感觉是这个行业有了机遇，然后我们的这个硬件软件都跟上了。
1: 就像刚才孙畅所说的，什么叫赋能？就一次大型的工业革命和底层逻辑的建立，会推动各行各业往一个新的时代去发展。咱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时代，然后是电气时代，再然后计算机互联网时代，再到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每一次这样的一个大的跃进，都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各领域向前突飞猛进的一个未来。所以未来几年还能变成什么样咱也不知道啊。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多地楼市新政效果开始。

0: 是显现了。上海沪八条落地之后，新房市场的热度提升，有楼盘新推的64套房源已全都售完，新政带来的购房补贴最高可达8万元，有效推动了卖一买一的置换需求。业内人士指出，这充分体现了因城施策对市场的积极作用明显。
1: 那么北京二手房成交也保持活跃，新政出台首周二手住宅网签3104套，环比增长约10%。当前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今年前7个月，北京二手房累计成交同比增长6.2%。
0: 从全国来看，今年1到7月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重庆、杭州、南京等地的刚需小户型流通性最强，看房热度持续升温。
1: 同时呢，核心城市土地市场也日渐活跃，民营房企拿地意愿增强。重庆中心城区成交的12宗宅地中，9宗由民企拿下。北京今年已经有3宗宅地被民企竞得，追平去年全年。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又一批新生即将踏入大学校园了。那么生活费这个话题呢，再次引来关注和热议。每个月多少生活费才算合理呢？
0: 咱们不能一概而论，咱们举几个例子。马上就要读研一的孙同学，本科阶段呢，每个月生活费是3000块钱。那吃饭、生活用品、水电费、话费、交通费是他必须要支出的费用。另外呢，偶尔喝个奶茶呀，和同学一起聚个餐呐，过段时间买个新衣服啊，娱乐呀，这都属于弹性消费了。
1: 哎，咱们刚刚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也说到了，可能不同地方这个消费水平还有一些差异。
0: 对，
1: 我们看到，由于本科学校在广州市中心，消费水平比较高，孙同学呢每个月花在吃上有1200块钱左右，包括吃饭、水果、奶茶、零食和朋友约饭。交通费200块钱左右，日用品是200到300块钱，水电话费150到200块钱。那么其他呢，就花在非刚需上了。在他看来，家长给的多就多花，给的少就少花，只要不超出自己能承受的范围，都在合理范围。
0: 那咱们换个时间，换个人来看看啊。比如说，2011年在南京读大学的张女士，当时每月生活费呢1500块钱，这往前推了这10几年，这同时也差了一半啊。除去吃饭、购置衣物、生活用品，还能负担什么呢？自己的舞蹈兴趣课程，每个月还有剩余。当时啊，说食堂的物价比较低，一顿饭呢都在几块钱，一日三餐花费呢不超过30块钱，月度的餐饮支出呢是750元左右，再加上零食开销合计850元吧，余下的还可以选择添置衣物。
1: 可以说，这个生活费始终是学生和家长之间绕不开的话题，每到开学季便容易引发广泛的讨论。根据麦克斯研究院2025年发布的在校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受访在校大学生的平均每月生活费是1744元，这是2025年的数据哈。相比2016年1212元，10年间增长了532元，涨幅约为43.9%。
0: 数据还显示，除了基本餐食之外呢，超过40%的大学生每月会有学习方面的支出，另外呢，还有39.7%的大学生会在个人娱乐上进行投入。
2: 那个叫老话叫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就直接说我名就行了我就是当时不会规划嘛。
2: 哎，你发现没有，大学生生活费的事情几乎年年吵，年年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们是在吵这个现在比以前，或者是今年比去年每个平均的多了20，还是说这个年代比上一个年代多了几百？我们一直都在探讨钱背后的东西。我总体上的一个基本概念或者说观点哈，还是觉得咱们省吃俭用。这个我觉得这个传统的美德，节俭的美德咱们不能丢。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你会发现现在学生他有一些区别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刚需，那个也如果能够啊，就家庭条件能够满足的话也可以满足。可是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呢？是要家长和孩子坐下来谈。就钱这个事儿咱就是关起门来谈的，没有说咱们到小区群里，我们的爸爸妈妈和孩子在小区群里咱们谈一谈你的家里的账该怎么算。一个是谈，还有一个是需要孩子适当的学会记账，不是说你要记下来分分毛毛是多少钱，而是说当你这一个月结束的时候，你自己稍微总结一下，帮助他建立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花钱概念，那可能 他未来的日子，他自己的

0: 区天峨县的龙滩峡谷洪水河之上，有一座主跨600米的混凝土拱桥飞架两岸，天峨龙滩特大桥。它把世界混凝土拱桥的跨境记录啊，从445米一次性提升到600米，一举突破了业内公认的600米级技术禁区。
1: 在2026年广西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广西大学教授郑接连牵头完成的跨境600米级混凝土拱桥建造关键技术获广西科技进步特等奖。那么此前呢，天峨龙滩特大桥已经斩获了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大型公路与铁路桥最高奖。
0: 拱桥呢，是现代桥梁的重要类型。业内曾经认为啊，普通的混凝土拱桥跨度难以超过400米，钢管混凝土拱桥也很难突破500米。像日本、克罗地亚等桥梁强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发表过建造600米级混凝土拱桥的研究报告，但是至今呢，仍然停留在390米以内。
1: 张教授介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重大专项科研经费的支持下，团队自主攻克了建造600米级混凝土拱桥的一系列难题。与斜拉桥方案相比的天峨龙滩特大桥建设直接节省了 1.1 亿元，在100年设计基准期内维护费用预计减少 4.7 亿元。
0: 2023年3月，在天峨龙滩特大桥建设期间呢，中国工程院国际桥协以该桥建设为背景，在南宁市举办第二届世界大跨拱桥建造技术大会，近30名院士参会。此次会议评价天峨龙滩特大桥的建造技术代表了国际最高水准。
1: 科技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挪威政府表示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用人脸识别功能。
0: 挪威数字化与政府管理大臣卡利安纳通在一份声明里说，我们注意到民众的私人生活以及隐私正受到新技术的冲击，因此希望对智能眼镜以及同类设备实施比现行更为严格的监管。
1: 他还表示，这可能意味着禁止智能眼镜在公共场所启用某些功能，比方说人脸识别。他还呼吁公共部门和私营领域自行制定相关的使用规范。
0: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待空空，再不相见的人是房东。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

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0: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人

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0: 话要足够。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美食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6: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5: 嗯，出去吃大排档，毛豆花生那是必备的小食。
6: 对，
5: 嗯，
6: 要不就跟缺点什么似的，
5: 嘴里得有点嚼过哈。
6: 对，
5: 嗯，毛豆花生是首选。那我们知道哈，坐在我对面的李奇公老师，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
6: 对，
5: 名字叫怎样煮花生。
6: 是，这中学时期就研究出来煮花生的窍门了。
5: 说来您煮花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哈。
6: 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5: 应该说是资深的这个专家
6: 啊，煮花生专家。
5: 煮花生专家。那今天在我们爱家私房菜栏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哈。事先还是要说一下，您煮花生的这个品质是很高的。因为李老师经常和一些朋友一起沙龙啊聊天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出自己的煮花生。
6: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呀，是有一次，然后有一个饭局啊，然后我呢带点花生过去吧，是吧。这个呢虽然大家呢老是捧我啊，说这是美食家给煮的花生，哎呀是真好吃真好吃。后来呢有一位老先生80多岁老北京，后来跟我说，李奇公，说那次聚会的时候你带点花生，说大家都说好吃啊，说呢包括我也吃了啊，说我觉得呢起初我觉得大家是恭维之词。
5: 老先生意思，我当时吃了也没觉得有那么好，
6: 也没觉着怎么特别的好吃。觉得呢大家是不是恭维之词嘛。
5: 对
6: 啊，说您拿来吧，大家可不得给你两句好话吗。
5: 对呀，得领你的情嘛。
6: 对，说最后呢剩了那么一捧啊，然后呢大家说您带回去吧啊，因为他最年长啊。那时候就让我带回来了。说带回来以后呢，我还没把它当成多好的东西，就往桌上那么一拽，
5: 随意的一扔，
6: 那么一放啊，吃不吃还两说着呢啊。然后呢我老伴儿过来了，随手就捏起一个来，然后一吃，嘿，这花生谁煮的，这花生太好吃了。
5: 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6: 对，他说我老伴儿这么一说，他说我才觉得他们此言不虚啊，
5: 这是平地惊雷呀。
6: 他说肯定你这花生那是与众不同啊。他说我老伴儿说，这花生嘿它还特有味儿，而且呢它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它给煮的特别面糊。
5: 还入味儿还面糊哈。
6: 对，这个费了劲了
5: 是吧，
6: 因为这聚会是老年人的聚会。他要吃面口的东西，所以这花生就而且还得入味儿。老年人呢他的味蕾啊退化了，他喜欢吃口重的东西。
5: 对，
6: 这个搁的盐呢就要比咱们要多。
5: 你看这李老师是花了心思的。
6: 然后呢花不光是盐，花椒大料味儿呢桂皮味儿都在里头呢。这个头天晚上，比如第二天我中午去赴会去啊，头天晚上把这煮好了，浸泡一夜，然后临走以前再烧一开儿。烧一开儿又往里头走一遍味道。这个时候第一遍的时候是不面的，第二遍的时候通过第二个开儿给它弄面了。
5: 所以说哈，这花了心思的花生确实让知音哈哈这个老先生的老伴儿确实是出来这个花生好了。
6: 就是你给不同的人你得准备不同的东西。就这个成熟的花生就是它很难啊，就是它给它煮到纯面。一般吃到嘴里啊跟豆腐渣似的，总有渣子似的，你感觉这不太容易。
5: 所以说嘛，李老师的花生的确是名不虚传哈。
6: 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啊针对不同的对象 做东西，
5: 这就叫见人下菜碟。
6: 没错。
5: 啊，虽然说这句话好像有贬义的成分在，
6: 没贬义了，咱们在这儿没贬义
5: 了。对，就是看你服务的对象是谁。
6: 是，
5: 是吧？
6: 是。
5: 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参加聚会的所有老年朋友的认可。
6: 是。
5: 那我们在家里制作花生哈，可能家里人的口味也不一样。我们看给谁做。
6: 是。
5: 我们还是从采买开始说起。
6: 对。
5: 比如说这个季节我们去买花生，我们自己家里想做煮花生的话，我们怎么挑选呢？
6: 挑选呢，我首先建议买小花生。

0: 小花生呢，还买那种干净的，就不买糊着泥的。
1: 糊着泥的不是新鲜吗？
0: 不是，它糊着泥的，说明它不是沙土地的花生。
1: 哦，
0: 就是沙土地的花生，公认是品质最好的啊，所以我们要选沙土地的花生。那花生上是根本就不带土的。
1: 说那花生上带着黑泥，好像是新起出来
0: 哎，
1: 的，
0: 对，
1: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0: 对，它不是沙土地花生，
1: 品质不是最好
0: 对，
1: 的。
0: 它品质比不了那个沙地的
1: 嗯。
0: 啊，就跟种西瓜似的。您要是不是沙地的西瓜，它长出来好吃不了。
1: 就是它的土壤就决定了
0: 对，
1: 它未来的口感。
0: 对，你想这西瓜，在这果实膨大期、生长期特别喜欢水，你要玩命的给水，给水呢，既要满足它充分的需要，还不能积水，那怎么办？
1: 就沙土
0: 哎，
1: 地最
0: 只有
1: 好
0: 沙
1: 嘛，
0: 土地能满足这
1: 供
0: 要求。
1: 水的渠道畅通，而且还透水性好。
0: 对，对，又不积水，又不会涝，只有沙土地能满足，所以它才能长好。这花生也是一样啊，你不能积水，然后呢，土质疏松，然后呢，它每一粒花生啊都能长到它标准的尺寸。
1: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
0: 哎，
1: 生。
0: 对，利落的花生。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啊，现在这个时间买没有任何问题。您要是比如是春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说这是从南方运来的花生，注意一下，就是会出现有不法商贩啊，用干花生用水浸泡以后冒充鲜花生，
1: 哦，给你感觉这个卖相好像是新起出来的。
0: 有的还故意往上糊点泥，这个呢也容易判断，就是用水泡过的花生，如果立刻没卖出去，过一两天，
1: 长芽
0: 哎，
1: 了，
0: 对，齐刷刷的全都有芽。
1: 哦，
0: 啊，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季节上市的花生，个别的花生会有芽儿，绝不会出现齐刷刷的全有芽儿。
1: 所以个别的花生有芽也算正
0: 啊，
1: 常。
0: 正常的，
1: 这是李老师告诉大家要买小花生
0: 对，
1: 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0: 哎，对，沙土地的，
1: 沙土地品质好的花生
0: 对，
1: 还有这个花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看它饱不饱满啊？
0: 这个太容易了，就是看它的纹理啊，纹理比较深刻的。那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花生，
1: 饱满的、
0: 哎，
1: 成熟的，
0: 对对对，然后呢，纹理就是，
1: 比较平、
0: 哎，比较平的，颜
1: 模
0: 色
1: 糊
0: 发
1: 的。
0: 浅的，皮含水量特别高的，那就是成熟的不好的花生。
1: 对，其实我们在吃这个熟的煮花生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仁儿比较瘪的，水分含量大的，它也确实是纹路比较浅的那种。
0: 对对对。
1: 纹路比较深的是饱满的成熟的花生
0: 哎，对对，很深刻，花纹很深刻，
1: 就跟年轮似的，
0: 啊，
1: 花纹清晰深刻
0: 对。
1: 花生我们买好了，回家之后呢？
0: 回家之后啊，我是主张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讲究一点的话，就不要立刻就煮，就嘴不要太急啊。如果说呢，您要是嘴特别急呢，您非要煮一点呢，也最好呢能够多买点，留出一部分来，干嘛用的呢？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再吃，
1: 为什么要留2天呢？
0: 啊，这个时候呢，您用家里有阳台的话，或者通风特别好的地方，把那个花生呢，给它摊在地上啊，摊在地上。以前你铺上报纸，报纸会有吸潮的作用，这样呢，它贴地的这一面呢，它不至于这发霉啊，通风向阳啊，这个时候呢，能够呢，让那花生的表皮更加的干燥，让这花生仁儿呢。水分呢，能够就是，
1: 脱一脱
0: 哎，
1: 水。
0: 对，能退脱水。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花生皮它经过脱水以后，是不是变薄了？变薄了以后，就是有助于入味儿啊。然后呢，这果仁呢，是不是缩小了？然后有助于就是佐料水能进去更多。
1: 给它的空间
0: 对，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这个花生仁呢，脱水以后，它的口感呢，比以前呢变得更酥脆。
1: 确实是，老北京的花生有半空
0: 好像呢，我感觉好像呢，甜度比以前也大了。
1: 就是它还是浓缩了一些的，
0: 哎，对，啊，
1: 这是如果有可能，我们留了2天这花生也脱水了，甜度也更好了。我
0: 对，
1: 们煮这部分花生，我们要如何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我们说到哈，花生采买完毕，拿回来之后，经过脱水两天的等候，那么下面我们要怎么制作煮花生呢？
5: 这个时候还是得洗一下，
4: 嗯，
5: 啊，这个洗一定要在晾晒以后。
4: 对，晾晒之前洗，那不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了吗？
5: 哎，一个是找麻烦，一个是这个时候花生啊非常容易发霉
4: 哦，
5: 因为它这个花生的这个壳啊。就是它很疏松，
4: 嗯，
5: 它对水的吸附能力特别强，
4: 就把水给吸进去，
5: 哎，吸进去了，
4: 嗯，
5: 那就发霉了吗？啊，所以我们一定注意。另外，我们为什么就是反复的强调，就是这个沙土地的花生，一个是品质好，
4: 嗯，
5: 还有一个不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放到洗涤环节就很主要了，上面没有什么沙子。
4: 哦，对，您要是上面都是泥什么，你洗着多费劲。
5: 然后都是泥，经过两天的晾晒，
4: 就更不好洗了。
5: 就更不好洗。

0: 了，
1: 嗯，
0: 你还得浸泡，这个就时间就长了，
1: 嗯，
0: 啊，沙土地，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如果环保一点啊，就是所谓的就是浑水，这是那个尽量的省水嘛，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充分的要利用好第一盆水，
1: 哦，就是让它尽量的洗干净哈，
0: 对，把这个泥呀、啊，就是反复的不要轻易的换水，把这上面的就是沙子呀，这个时候要反复的淘洗。实际上沙土地的这个花生呢，就是洗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简便，因为它上面的就是存的这个沙子是非常非常少的，充分的利用第一次水。这样的话呢，按我的这么这种洗法呢，就是第一次就是揉搓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啊，然后再经过两次淘洗，就是一共三次，这个基本上就接近于清水了。
1: 嗯，三次就接近清水就差不多了
0: 啊，差不多了。说你要是没有洁癖的话就行了，
1: 嗯
0: 啊，
1: 有老太太洗十遍八遍的，
0: 她非要见清水、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我这个种花生呢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种花生呢他喜欢捏口
1: 啊、哦、对呀、啊、我得找口，我得有入味啊，
0: 哎，我这入味呢是通过浸泡、
1: 哦、
0: 啊，所以呢即便呢这个水呢就是里面有微量的沙子，这沙子是钻不到花生里面去的，
1: 对，不会影响它的卫生情况哈，
0: 哎，对，不会影响，
1: 嗯，
0: 那花生壳就是一个过滤器，
1: 嗯，所以说您洗三遍就差不多了，
0: 哎，对，所以这样呢就可以煮了。这煮呢是比如说这个七月份刚有的这个本地花生，还有呢是到十月份比较是老成的这花生，这煮法还不一样。
1: 嗯，那咱就说说七月份这花生吧。
0: 哎，这比较嫩的花生，这个时候呢要先烧水，必须要把水烧开了，烧的时候呢这个调料放里头啊，盐，
1: 嗯，
0: 花椒，大料，桂皮，
1: 这个调料就明显比毛豆多了哈。
0: 哎，放在里面煮，
1: 嗯，
0: 啊，这个煮的时间可以多一点，不要以水开为标准。
1: 哦，
0: 比如打个比方，给它煮上10分钟到20分钟，
1: 就一直是开的这个状态，
0: 开的状态，因为它老挥发嘛，水多添一点，
1: 嗯，水宽一点。
0: 对，这个时候，比如煮上20分钟，我认为比较好，煮上20分钟，花生你下去，
1: 嗯。
0: 下去以后，因为它这个花生很嫩，比如这个年轻的呢啊喜欢吃这个脆口的，
1: 嗯，
0: 又见着开锅了，5分钟足够了，
1: 哦，
0: 不要再超过5分钟啊，再超过5分钟，这花生很快就灭了。
1: 等于前20分钟我们是在煮这个花椒大料这个水。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如果说您要是有功夫，您在煮以前就用这锅水啊把花椒大料都泡上，
1: 嗯，
0: 那时间还可以短点，您煮10分钟也行。
1: 哦，等水开了我们把这个花生放进去，
0: 对，
1: 然后等它再开5分钟，
0: 对，
1: 开了之后再持续5分钟
0: 足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焖上它。
1: 哦，
0: 焖上它，这焖上它呢有这么一个小技巧，因为这个花生啊它是在水面上浮着，
1: 嗯，
0: 啊，我这个浸泡花生是利用什么原理呢，就是经过加热以后，因为我花生没有捏口，
1: 嗯，
0: 它一加热呢就是花生仁跟花生壳之间它有空气，热空气它一膨胀，它会通过这个花生的皮啊，它就会
1: 交换
0: 就跑了，
1: 嗯，
0: 跑了，这样呢让一定然后让这花生呢浸在水中啊，浸在汤里面的啊，浸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个时候呢随着温度的冷却，它里面的热空气要收缩，但是空气又少了一部分，一收缩把水吸进来了，
1: 哎，所以这花生呢
0: 这它就有味道了、
1: 哦、
0: 是靠这么来的。所以呢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就是每一颗花生都能被吸进水去，就是煮完了以后不能让这花生在水上飘着
1: 啊、哦。那我们怎么让它潜下去呢？
0: 哎，如果您有用的是那个大的那个蒸锅的话啊，如果您花生煮的比较多，就那个盖帘啊，
1: 嗯
0: 啊，哎，就
1: 把
0: 它
1: 压上，
0: 压上，
1: 嗯，
0: 然后你要用小锅啊，像我家里用小锅啊，正好我家里呢能找一个呀，比这锅的内壁稍微的直径短一点的一个浅盘子，
1: 嗯，
0: 浅盘子，然后压在花生上，
1: 给它一定的重力，让它泡在里头，
0: 对，所有的花生都能浸泡在水里头，
1: 嗯，这是很重要的哈，入味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对，对对对，因为我是从不捏口的，
1: 嗯，
0: 啊，用这种方式，就是每一颗花生里面就是都可以能够浸到这个汤汁儿，
1: 哦，那我们要浸泡多久呢？
0: 这个时间啊，大约2个小时吧。
1: 2个小时就基本能入味儿、
0: 基本就是水就吸进去了。
1: 哦，您刚才说的是 前二十分钟再煮这个花椒大料水，这个花生已经投进去又开了5分钟之后，
0: 嗯，
1: 您说这个年轻人就喜欢吃这种脆口的了，
0: 对，
1: 那我们家要有老年人呢，我这个煮的时间是不是适当的要延长了？
0: 老年人呢，我主张这个口重呢，就是我主张的还是浸泡的呢时间更长一点好，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呢头天晚上煮一次以后，这个时候煮的呢就是接近于面了，
1: 哦，那是不是

0: 怎么跟往年人做呢？我说炒的比咱们吃的要糊，因为往年人他吃的不容易感觉出香气来，这样呢稍微的糊一点儿，就是比咱们暂时又没有到不能吃的那个地步啊，这个时候他会吃的比较香。
1: 哦，您说李老师家的老人有多幸福啊？其实年轻人稍微用一点心哈，
0: 对，
1: 就能让老人吃得更好。
0: 这就是量体裁衣嘛，是
1: 对，量体裁衣非常的重要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见人下菜碟"是一个
0: 对，
1: 意思哈。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谁，
0: 对，
1: 怎么样让他能够满意哈。
0: 是，
1: 说来这个煮花生，我们在家里是完全可以操作的。
0: 对对对，比如像我这儿，比如朋友来了，或者有花生给别人送去了啊，或者参加什么这个饭局，我要带花生，我的每一粒花生都是精选的啊，把一个豆的全挑出去，瘪的不饱满的全挑出去。最后都是匀溜个儿，全是2个豆以上
1: 你看，我是吃过李老师的煮花生的。您这么说之后，我就回忆哈，您给我的那一袋子花生确实是，是2个豆以上
0: 是
1: 的，都是您精挑细选
0: 对
1: 的。
0: 对对对，
1: 您要早跟我说那袋花生，我吃的再仔细一点。
0: 没有没有，
1: 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我们按照李老师的这个做法，如法炮制一下哈，想必您的煮花生也能得到亲戚朋友的肯定。
0: 是。
1: 待到10月份的时候哈，等那个时节的花生再上市的时候，可能煮的方法和这个又有不同了。
0: 对，
1: 到时候我们再邀请李老师给大家说煮花生里的门道啊，分享他30多年煮花生的这个经验。
0: 没问题，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本人是一个技术控，就我个人对目前手机市场的观察来看，我觉得目前市售的大部分手机上的指纹识别功能是存在安全方面的重大漏洞的。打个比方来说吧，你如果启用了指纹识别，那很有可能在你睡觉的时候，你的配偶就可以偷偷的拿你的手指头解锁你的手机，然后你支付宝银行卡里面的钱都会就此不翼而飞。而最新的虹膜识别技术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试想一下，就算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配偶强行翻开你的眼睛，应该看到的也只是眼白。所以虹膜识别技术对于手机安全性上来讲，应该属于一次质的飞跃。作为一个油脂青年，我接下来呢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基本情况。我这个人在家里的地位，透过我和我媳妇的钱包就能够略见一斑。你如果翻开我媳妇的钱包啊，你就会发现那里头有一大堆卡啊，这其中包括农行卡呀、建行卡呀、邮政储蓄卡呀、工商卡呀、健身卡啊、美容卡，还再有就是我的工资卡。而如果你翻开了我的钱包，你就会发现其实我的钱包里也是有一堆卡的。你比方说天然气卡呀、水费卡呀、电费卡呀、小超市的积分卡和小饭馆的会员打折卡呀什么的。接下来请听微小说他的决定。
2: 他一直在两个男人之间犹豫徘徊，而就在那个新年夜，他终于下定决心给这两个男人各自发了一条微信。微信的内容是这样的：6点先来 CBD 接我下班的，我就和他在一起。接到这条微信之后，高富帅开心地笑了。而有志青年虽然知道自己希望渺茫，但还是早早地骑上共享单车出门了。就这样，在6点整的时候，高富帅还在二环上堵车，而那个有志青年骑着共享单车进入 CBD 之后就迷路了。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我们总会在听到某首歌的时候泪流满面，
1: 我们总会在看到某个背影的时候怅然若失，
0: 我们总会在闻到某种香味的时候默默发呆，
1: 我们总会在经过某个地方的时候频频回首。
0: 这证明你还行，
1: 还是那么敏感，
0: 还是那么的年轻。
1: 我们其实都很忙，
0: 有的时候吧，我们没时间闻，
1: 没时间想，
0: 也没时间听。
1: 可我们每天总会用一点时间在欢乐的海洋里和您一起坐下来静一静。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欢迎您忙里偷闲的时候，
0: 有事儿没事儿的慢慢的听。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要跟您说一特严肃的话题，这家庭和性格的关系。哎，这父母在家庭当中扮演的角色，那绝对是有分工的。有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叫母爱如水，父爱如山。
1: 在人们传统的印象里，中国母亲的形象大多是宽厚善良，像水一样温柔，而父亲呢，则是沉默寡言，像山一样朴实坚韧。
0: 长大了之后呢，我们会崇拜各类超级英雄。你仔细想想，我们小时候认为无所不能、最勇敢的大英雄，那是我们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偶像。他到底是谁呢？一定都是自个儿的父亲。
1: 下面要给大家讲讲我们监制玲玲姐家发生的小故事，相信各位听完了之后应该能召唤回一点童年的回忆。了不起的爸爸，
0: 这跟大多数男的一样哈。我们非常非常优秀的监制玲玲姐他们家老公啊，也是那么一个憨厚朴实的居家型男人，在单位里头呢是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啊，那回到家里呢那就是老婆奴跟女儿奴。
1: 别看玲玲姐老公经常受玲玲姐的欺负，但是在小女儿眼里，爸爸什么玩具都会修，什么虫子都敢抓，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大英雄。
0: 话说这天，玲玲姐的老公啊，晚上有个什么应酬啊，一不小心就喝高了，这个进家门的时候呢，这个腿都快站不稳了。玲玲姐一看，相当不乐意，就扶着她坐沙发上了，然后呢，又开始数了。
1: 玲玲姐老公本来喝高了就有点晕，再加上玲玲姐老这么叨叨叨的，她老公就有点翻车。
0: 行了，媳妇儿，能少说两句吗？啊，能不能少说两句？
1: 玲玲姐还没来得及说话呢，旁边的小闺女跑过来，用特别兴奋、特别崇拜的目光看着她爸爸。
5: 爸爸，你刚才那话的意思，是不是想让妈妈直接揍你啊？爸爸，你真牛！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女汉子一枚，在这我要多说两句。我总结，在我们女人进化成不需要男人照样能活得花枝招展的过程中，我们现在仅仅需要克服最后三个小困难了，那就是一安灯泡，二通马桶，三修电脑。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同时呢又是一个健身达人，平常一有空啊，我就会去健身房练肌肉。对于我个人来讲呢，练肌肉除了在形体上能让我变得更加好看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在单位和那些领导们讲道理的时候能管上点用。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7: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下面请听一个有志青年出去吃中午饭的日常。
3: 往前一步是闪现，退后一步是拉面，左边是米线，右边是盖饭，外边还有个刀削面。有志青年不容易，餐餐款式永不变。
1: 人人是个有志青年，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我就认为直觉这个东西对于我个人来讲非常的不公平。你打个比方来说吧，如果在单位里我觉得有一个女孩可能喜欢我，这多半都不会是真的。而如果在单位里我觉得有一个女孩肯定不喜欢我，那多半会是真的。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老师非常气愤地问小明，
2: 小明，老师说你多少次了啊，你为什么老是在上课的时候吃零食啊？
1: 小明的答案是，
4: 因为上课的时候有您在，没人敢抢。
2: 话说有一公司白领，这天上班刚进办公室，有一哥们儿就走过来问了他一问题。
1: 哎，你媳妇儿是不是换拖鞋了？
2: 听了这话，这哥们儿有点懵。
1: 说什么呢你？我媳妇儿换没换拖鞋，你怎么知道的？
2: 这哥们儿拍了拍这兄弟的肩膀，说道：
1: 你这看还看不出来啊，你脸上那花纹跟上星期不一样了。
2: 话说这天在一贴吧里，有一哥们儿特严肃地问了一问题。
1: 朋友们，你们这一生当中听到过的最多的同时又是最假惺惺的一句话是哪句呢？
2: 网友立刻跟他互动，
1: 不就是那句话吗？咱们是什么关系啊？咱们是老同学，所以你得相信我。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回我绝对没有赚你的钱。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2: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3: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4: 笑咖正传一，遇见未来。
5: 昨天下午陪我老婆逛商场去了，我老婆吧看好了一套化妆品，标价7999，她当时吧回头看了看我，然后非常娇羞地说道，
6: 哎呀，这么贵呀，是吧？要不咱们看个别的吧。
5: 当时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我心里想，真不错，我媳妇儿真是个持家有道的好老婆。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媳妇儿的话被这化妆品柜台的服务员听见了，于是他跑过来跟我媳妇儿说了一番话。
6: 哎呀，这位女士，你知道现在小三儿为啥这么猖狂吗？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太太不舍得花钱打扮自己，结果都便宜了这些小三儿了。
5: 然后我就立刻发现我媳妇儿的面部由温柔变成了狰狞，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咬着后槽牙对服务员说了一句，
6: 还有更贵的吗？我全收了。

0: 笑咖正传二，感动。
1: 昨天上午我们公司开例会，经理站在讲台上给我们集体洗脑，我一好哥们儿就站在经理对面站第一排，没站一会儿吧，眼瞧着他眼睛就湿润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当时经理看到他这样子立刻就停了下来，然后问他是不是被他的发言感动了。我们这哥们儿吧，当时一听这话，眼泪彻底就夺眶而出了，支支吾吾了好半天，最后他跟我们经理说道：“经理，您是误会了，您是不是最近胃不太舒服呀？就您刚才训话的时候，您嘴里那个味儿啊，实在是太辣眼睛了，所以我这才那说了。对不起，经理，是我错了。”

0: 小咖正传三，爸爸去哪儿了？
1: 本人小学生一枚，最近天气凉了，我有点感冒发烧。昨天我爸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去医院，半路上我爸没骑好，我和自行车都掉进大水坑里了。我在坑里喝了好几口水，就在这个时候，我隐隐约约的听到有人在岸上喊：
2: 你倒是先把孩子捞起来呀，你捞个什么自行车啊？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下面我们通过梁新立的纪实文学作品《南苑机场的百年沉浮》回顾南苑机场的历史。
4: 南苑机场在中国航空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早在1904年就有来自法国的两架飞机在南苑进行了飞行表演，这是飞机首次在中国起降。1910年南苑练兵场的一块地被碾压成了飞机跑道，定名为南苑机场。1911年4月6日留法飞行家秦国雍驾驶高德龙单座教练机在南苑教乐场进行飞行表演，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驾驶飞机在自己的国土上飞行。秦国雍次子秦国柱也是空军飞行员，他在1937年8月16日击落日机一架，8月18日奉命袭击日舰时不幸被击落，牺牲时仅26岁。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也成立于南苑机场。1913年8月南苑航校成立，南苑机场成为中国航空事业的起源地，成为中国建造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航空基地。在新旧机场即将交替之际，笔者前往南苑机场探访陆军检阅实属，这个历史悠久的院落代表着南苑机场所经历的诸多重大事件。南苑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家院囿，因院内由永定河故道穿过，形成大片湖泊沼泽，草木

0: 繁盛禽兽麋鹿聚集，是狩猎的好地方，故而得名南苑。后来南海子地名取代南苑，以南苑镇为中心的一片区域就成了南海子地域中的西北部分。在辽代，南苑是辽播之地，皇帝带队来郊外狩猎的同时，也同群臣商议国家政务大事和军事部署方案。金代迁都燕京后，皇帝或大臣们经常在此开展游猎活动，一边互动游戏，一边锻炼骑射功夫。他们把南苑称为春水或秋山场所。元代之时，南苑是皇家猎场，狩猎地域进一步扩大。每年冬春之际，众人驰骋围猎，纵放鹰隼，直击野兔、山鸡等小动物，有时也冲入水中捕捉鱼虾，史称下马飞放坡。下马指离城里不远，骑上马一会儿就到了。飞放指飞鹰放狗，坡自然是指海子。为方便围猎，元朝建立了下马飞放坡基地，从狩猎、野营、露宿到建立相对固定的居所并驻军管理。陈元识略讲，南苑在都城南20里永定门外，原为飞放坡，明水乐时增广其地，周原120里，春搜冬猎，一时讲武。
1: 到了明代，统治者从南方迁来，更偏爱水坡围猎的地方，将南苑围猎面积扩大了500倍，有学者估算面积可达210平方公里。金元时期的建筑得到修葺，并增加了一些吃住玩的设施，进一步扩展为皇家苑囿。明大学士李东阳在《南幼秋风》诗中有“落雁远惊云外浦，飞鹰欲下水边台”的诗句，形象地描绘了南苑的景色。皇太极进攻北京，遭到袁崇焕抵抗时，就曾到南海子放马休兵，并且故意将看守南海子的太监放走，让太监进城去诬告袁崇焕私通皇太极谋反。清军入关后，清朝再次建设南苑围猎之地，并且逐步建筑夯土的围墙、行宫、园林、军营以及庙宇等建筑。南苑内包括新行宫、旧行宫、团河行宫和南红门行宫4处，以及庙宇台殿数十座等，其功能还是屯兵重地和资源储备地，并用南海子之名取代南苑，成为皇家苑囿及演兵场。清朝末年，国力日渐衰微，南苑作为皇家园林的角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距京城较近，南苑发展成京师军事重地，随着驻军的增多，带动了当地商业和人文发展，聚集成南苑镇，实为京南第一镇。八国联军入侵后，南苑遭到洗劫、焚烧和洪水冲击，昔日的辉煌面目全非，甚至变成一片荒野。1902年6月23日，慈禧太后下旨在团河行宫设立南苑督办垦务局，清政府将南苑大片土地拍卖，垦荒任重，分放四乡，南苑逐渐形成了地主太监的农园。他们雇佣农户耕种交租，逐渐形成村落，比如大太监李莲英的广德庄、富源庄，北洋军阀段祺瑞的镇亚庄等。直到民国时期，这里又成为军阀混战的地方，战火硝烟弥漫的背后孕育了土地使用的新格局。
0: 1904年，袁世凯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北洋陆军第六镇派驻南海子西北部划出了一片地域，就是今天的南苑镇以南，修筑驻兵营房多个，为清军的驻地，叫万子地，设立多个各自独立的营房地，驻扎的清朝旗人军队，一为京畿城防守卫，二为皇帝避暑狩猎保驾。南苑地名渐从南海子的一部分分离出来，至今还有大营门、三营门大街、六营门等地，而七营房就在现在南苑机场范围内，系陆军检阅实属所在地。陆军检阅实属仅是南苑机场在历史上的一段缩影，比它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成立于南苑机场。前面说过， 第一次驾驶飞机在自己的国土上飞行的中国人是留法飞行家秦国雍，而秦国雍也和南苑机场及中国第一所航空院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1: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南京临时政府就在陆军第三师的交通团里组建了一个飞行营，拥有两架鸽式单翼飞机。1913年，飞行营及所属飞机被调至北京，归入驻南苑的陆军第三师建制内，设立随营飞行教练班及飞机维修厂。此时，在外国研习航空理论的专家相继回国，中国已具备了开办航空事业的条件。时任陆军部首席参事的秦国雍深虑国家无空军不能与列强抗衡，遂说服总统顾问莫里逊得其赞助，将自制飞机模型向袁世凯进呈，请求开办航空学校，为建设空军造就人才。同时，总统府顾问、法国驻华公使馆武官白里索也建议成立航校，停机棚厂和飞机维修厂各一座，并将南苑教阅厂正式扩建为飞机厂，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场。南苑航空学校的首任校长就是秦国雍，在1911年就学会了驾驶飞机的厉汝彦、潘世忠则担任飞行教官，蒋炳然、岳甘臣等任地面学科教官，并聘请了两位法国飞行教官康斯坦丁·欧博尔及技师二人。潘世忠还兼任飞机维修厂厂长。
0: 南苑航空学校不仅搞教学，其飞机维修厂还尝试进行飞机的研制工作。在厂长潘世忠的主持下，于1914年在综合参考高德龙及法曼飞机技术数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和制造出一架双翼飞机。该机采用推进式螺旋桨方案，动力采用汉阳兵工厂仿制的法国格莱姆80马力发动机，机首装有一挺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机枪，该机机身标有一字标号，被称为枪车，这是已知中国最早自制的军用飞机。此外，厉汝彦还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相比发达的工业国家，对于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中国来说，这个成绩尤为难得。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导致时局动荡，航校的发展深受影响，正常的教学和训练工作经常被打断。到1925年第四期学员毕业后，航校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无力继续招生。1928年5月，随着北洋政府的消亡，南苑航空学校终被撤销。在办校的15年时间里，累计招生4期，159名学员学成毕业，加上8名未毕业就被提前聘用的学员，共计培养了167名飞行人员。这些学员成了日后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其中有的还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先驱。从南苑机场建成之日起，其主要作用就是军事用途。南苑航校虽然家底薄弱，却也多次派师生参加军事行动。1913年冬，内蒙古地区发生叛乱，航校即派机执行侦察任务，为评判部队提供军事情报，并飞临叛军上空对其进行心理震慑。这是中国在军事行动中首次使用飞机。其后，航校还参与了追剿白朗的军事行动。潘世忠、秦国雍、厉汝彦各驾一架飞机参战，深入河南、陕西、甘肃执行侦察轰炸任务。1917年7月1日，张勋拥立逊帝溥仪复辟。5日，秦国雍即致电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声言率飞行人员与讨逆军各部取一致行动。7月7日，他亲驾飞机在天安门上空散发打倒张勋、反对复辟的传单，并在紫禁城内投下三枚小炸弹以示警告，吓破了复辟小朝廷的胆。
1: 南苑机场虽然地处北京，但是因为其民航业务规模较小，大家可能对它不太熟悉。听了这篇文章就知道，这里也经历了从清末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风雨沧桑，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艰辛历程，也是中国航空史的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

0: 这里是聆听经典，
1: 请您继续欣赏梁心丽的纪实文学作品《南苑机场的百年沉浮》。
2: 1936年，日本侵略军入侵华北，频频滋事，气焰嚣张。年底，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决定在陆军检阅实属院落成立军事训练团，军长宋哲元为团长，佟麟阁任副团长，招考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1500人为学员，教育口号是“嗜血国耻，报国血恨”。培训军队下级军官，补充军队，准备与日军作战。从招收到开课训练，总共才几个月时间，战争就爆发了。1937年7月28日凌晨，日军在充分准备后，万余名日军在40架飞机、100辆坦克与装甲车的掩护下攻击南苑，驻守南苑的29军全体将士奋勇杀敌，但因力量悬殊，加之叛徒泄密，5000余官兵伤亡。赵登禹和佟麟阁两将军殉国，南苑军事重地失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苑后，驱使大批劳工将飞机场扩大成军用机场，完善了航空指挥设施，更名为南苑兵营，用于镇压中国抗日军民。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了南苑机场，经过整修改建成美国和蒋介石部队运输军需物资的空军基地，每天有上百架飞机起降，大批军用物资空运来北京，武装国民党军队打内战。1948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苑机场，成为解放军空军在北京的一座军用飞机场。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成立，并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飞行任务。1949年10月1日，该中队9架 P-51 飞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有意思的是，飞机全是原国民党空军的，飞行人员也全是国民党空军培养和在美国受过训练的。自此之后，在历年的国庆阅兵中，南苑机场一直

0: 公布旧址，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这所院落和冯玉祥有关。该院落在清朝曾是审计营驻地，从西营房往东有六营，今年旧营大部无存，现存的这所院落就是七营房。到了清末，此处是北洋陆军常备军第六镇司令部驻地。1922年4月，军阀战争爆发，直系军阀把奉系军阀赶回山海关外。6月，徐世昌总统辞职。 黎元洪就职中华民国总统，10月，黎元洪下令任命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这一职位是1920年直皖战争时设立的，名义上代表陆军部负责会操及检阅部队，协调各军行动，实际上有职无权，只能检阅自己的部队。第一任陆军检阅使是姜桂提，他在1922年1月去世后，此职便空缺。 直至冯玉祥接任。1922年11月3日，冯玉祥率部抵达南苑，在七营房旧址上陆续建造了民国样式的办公房屋、花园、营房、大门、围墙等建筑及陆军检阅使属院落。
1: 虽然陆军检阅使并无实权，但冯玉祥有自己的部队，所以他在这个名义上级别很高的职位上，还是干了几件大事。 1924年北京政变，结束了直奉战争，冯玉祥就以陆军检阅使的名义发布安宁告示，所有市区商民，其各安宁勿惊，外人生命财产更当保护安宁，倘有造谣生事，定刑拿办重惩。为此盗窃布告，扬耳伤民静听。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曾上文，国家设官，贵服名实，检阅之职等于虚设。 请裁检阅使开去本间各职。1925年初，陆军检阅使一职被正式裁撤。现存的陆军检阅使署大门朝南，门外有一座砖砌影壁，影壁通脊合瓦顶，由一主影壁墙、两副影壁墙组成。两侧二副影壁墙靠主墙折角向北，意为辟邪聚气。主影壁上保留着百年前的字迹。 影壁朝南是白底黑字“奋斗”，影壁朝北是“进步”二字。副影壁上各画有中国写意画，“云雾高山挺拔青松”，寓意祖国大好河山，体现出当年国家被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刻，国民革命军将士愿为中华民族强盛而奋斗的民族精神。陆军检阅使大院西收了西洋建筑的一些装饰设计。 大门两侧各设守卫直防多间，西边三间砖砌瓦房保留了民国时期的建筑原貌。方瓦大脊，房檐下东北西三面砖砌柱半圆拱券形成宽敞的室外回廊，很有特色，是老北京少有的建房形式。一般朝南正房只是正面设抄手游廊，也称前廊或回廊，宽窄有度，木柱支撑，檐下房檩木彩绘。 而这所守卫直房有宽1米多的三面回廊贯通，砖砌拱券影响了房内的采光，减少了房屋内面积。但它的特别之处是守卫直房为方便站岗巡视而设计，在这样的回廊里站岗巡查，避免日晒雨淋。有钱矿时，砖柱亦可以用来掩护防守，可谓实用。
0: 陆军检阅使署五个院落的第一层院为御厢院。 朝南一排11间高大的办公房，带有西方建筑装饰特点。砖砌拱券前廊，砖拱券三层檐并非正圆拱，拱券两端由小平台托起，拱券中顶是仿西方钻石石刻装饰，房顶部砖柱护栏式女儿墙装饰，尖尖连排显得庄重大气。正中一间。 椭圆砖砌拱券大门顶镶嵌师司令部石刻匾额，表示这里当年是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师司令部所在地。东西两边连排各5间房，共计11间，前有砖砌拱券间隔走廊，房后是红漆木柱彩绘后廊，办公房东西两山墙皆隔离院墙，院墙中各设一个月亮门，门额有玉香二字石刻。 第二层院落为紫藤院。 一排

0: 喜带前廊的大脊卷棚顶房，东西各有南北走向两道隔离院墙，院墙中间设中式葫芦形门，门额紫藤二字石刻，葫芦门楼顶墙顶是灰瓦叠砌圆形边饰，院内外草地石花甬道，松树、柏树、杏树等遮阴清凉。第三层为玉兰院，屋东西厢房，东西各有南北走向两道院墙，院墙中间设中式六角形门，门额玉兰二字石刻。六角门楼顶及院墙顶是灰瓦堆砌叶形边饰，正房东西山墙上各有一圆形镂空砖雕，用于房顶棚间通风防潮。镂空砖雕的内容龟蛇缭绕，波涛海水上神龟和缠绕龟的猛蛇，周围祥云朵朵，它们对视大吼，互不相让地争斗着。民间传说中，蛇代表财，龟代表寿，如果睡梦中见到蛇龟缠绕在一起，那将会使你进财添寿。这个龟蛇砖雕制作细腻生动，取吉祥之意，作用于通风护宅。
1: 第四层月季比其他院南北长一些，东西各有南北走向隔离院墙，西隔离院墙设两座中式小瓦卷棚顶方形门，门格都是月季二字石刻，隔离院墙顶是灰瓦叠砌扁圆形装饰，院内花草树木繁多。近年因多个单位使用大院的需要，在西围墙另开了一大门，并在两个月季小门以东加起一座大砖雕影壁，分别铺设两条小石甬道围绕入院。第五层益友院在院墙中间设中式圆形月亮门，门额益友二字石刻，门楼顶及墙顶是灰瓦叠砌滚前门边饰，正房东西山墙上各有一个圆形镂空砖雕，镂空砖雕的内容是白虎驮日，周围祥云伴着白虎，虎回头吼叫，身背太阳。古书《山海经》有神鸟驮日的记载，白虎驮日什么意思不清楚，看上去给人以神乎其神的魔幻感觉。砖雕雕琢细腻夸张，取魔幻之意。装饰房屋的同时，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却要和你边走边听。没有正式出道的网络歌手，把古诗唱出现代人的情调，同时不乏意境。这一首《声声慢》，声音非常的清澈缠绵。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感谢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想跟你谈的是坚持两个字。我一个朋友昨天才刚刚分享他最近的一些心得，他说有两件事情他是一路坚持下来的，比如说阅读和跑步。坚持这两个字或许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想我们都不应该感到厌倦，毕竟生命当中的很多价值都是由它来创造的。但是你要认清选择，坚持该坚持的，放弃该放弃的。

卫的歌都很耐听，它就好像是咖啡当中不同的口感一样。出道时候的《怎么了》像美式，简单纯粹，保留咖啡的酸涩；爱情像是一杯口感丰富的卡布奇诺，像是传教士的帽子，你看不清它的真相，但是却一口一口的想品尝到泡沫的浓密，牛奶的顺滑，咖啡的点点苦味，也许正是爱情的味道。

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韩红是昌都人，母亲是著名的藏族歌手，北京的金山上就是由她的母亲来首唱的。作为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很多作品都有着家乡特色，她与生俱来的天籁嗓音更是将这些作品演绎得淋漓透彻。

请你相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而你呢，是独一无二的，是上天精心创造的结果。所以，请学会接受并喜欢自己，因为这样的你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打从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开始呢，张震岳每一次都会在个人专辑里面放一个男主角，要么就是打工披萨男，要不然呢就是秘密基地当中出场爱情的痞子，或者呢是有问题专辑当中面对各种乱象而愤怒的青年上班族。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谢晋导演一生拍摄了37部电影，作品涉及风格样式之多，在中国电影中绝无仅有，而其中有不少都成为了影史上的经典佳作。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1960年上映的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剪辑。
13: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14: 你往哪儿跑啊？
13: 一个17、18岁的少女被几个大汉恶狠狠地抓住了，少女甩开了凌乱蓬面的头发，露出那双燃烧着仇恨的大眼睛，在她瘦黄的脸上还有几道显眼的鞭痕。大汉们拖着少女就向寨子里走去，这一切都被两个连夜赶路的旅客看见了。
14: 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5: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嗯，
14: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5: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穿过了这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13: 从外表看，他们像是主仆二人，骑在马上的主人是个24、25岁的青年，挑着行李紧跟在后面的仆人却像是个16、17岁的孩子。他们来到椰林寨前，看见寨子门口团丁们把守得十分森严。
15: 站住，哪来的？
14: 广州。
15: 干什么的？
14: 我们是从南阳回来的华侨。
15: 打开，
14: 让他们检查。
13: 团丁们打开皮箱，只见一大堆礼贴和信件。原来这个年轻的主人名叫洪长青。团丁们翻到箱子下面，发现底下尽是一摞摞用纸包好的银元，就不由分说的连人带行李都扣下来了。大地主南霸天是这儿的所谓民团总指挥，实际上是椰林寨的土皇帝。洪长青主仆被带进南霸天的牢房，又看见打手正在鞭打着那个刚被抓住的少女。
14: 还跑吗？
15: 走，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13: 打手和团丁们一愣，口气不小，想必是有来头，就赶忙去向南霸天禀告。牢房里只剩下被打得昏迷不醒的少女和洪长青主仆二人。
14: 长青同志，
15: 哎，
14: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15: 什么？

0: 他跑了好几回了。
1: 他为什么跑？
0: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1: 哦，
0: 哎，我们叫陈立娘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2: 这时候南府大厅里传出了南霸天的吼叫。
3: 你们简直瞎了眼。
2: 大厅里的桌上摆着从红长青箱子里翻出来的礼帖和信件。
3: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1: 嗯，
3: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4: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3: 老四，不，更衣。
2: 南霸天换了衣服，亲自到牢房把洪长青请到上房。夜已经深了，南霸天还吩咐摆酒为客人压惊，一面和洪长青继续交谈着。
3: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5: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五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3: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5: 走、
3: 啊。
2: 客厅外面传来一声吆喝，洪长青回头一看，只见打手们押着那个少女顺着走廊走过去了。洪长青暗暗思考了一阵，转过身来凑到南霸天跟前：“
5: 兄弟有一事相烦。”“
6: 请讲，请讲。”“
5: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6: 哦，
5: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6: 哦，
5: 能否代劳？
3: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7: 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8: 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3: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2: 第二天，洪长青主仆领着被捆着双手的少女离开了耶灵寨。太阳偏西了，眼看就要走出南霸天管辖的地带。
0: 带他回师部吗？
5: 不，师部主队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5: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哦。
2: 他们又走了一阵，来到一个叫分界岭的三岔路口。洪长青跳下马来，走到少女身边，解开了她手上的绳子。
9: 你要干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4: 他是哪国老爷啊？
5: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哎，你等一等。
9: 怎么？
5: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9: 你别管。
5: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你家在哪儿住？
9: 家、啊、我没有家。
5: 怎么你没有家？
9: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一定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5: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9: 想去。
5: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9: 能找到。
5: 你叫什么呢？
9: 吴琼花。

0: 好吧，青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1: 龚长青掏出了身上仅有的四个银毫子递给琼花，琼花感激而又疑惑地久久地望着，终于伸手接过了银毫子，慢慢地转过身去走了几步，忽然又走回来，向龚长青深深鞠了一躬，像一只飞出牢笼的小鸟，一会儿就消失在大路的尽头。看见琼花走了，洪长青他们两个人也赶忙上路，沉重的行李已经驮在马背上，他们俩很快就回到了师部。
2: 哎，回来了。
3: 洪书记，
4: 小刘，
3: 师长呢？
5: 在那儿呢。哎，
4: 师长，师长，好，你们回来了。
3: 师长，
0: 我可回来了，
3: 回来了。
0: 看你这样，
3: 好，
0: 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
3: 小鬼。
5: 是的，
3: 给我吧。
5: 哎，我帮你拿
0: 回来。我去扛去吧。怎么样啊？啊，怎么这么快呀、啊？
3: 那还能不快、啊？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
0: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不尽头啊。
6: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袋到红石乡去。
0: 好，
6: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0: 啊。
6: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7: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哎，明天一早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这时候，琼花正拖着疲乏的步子在去往红石乡的路上。半夜，琼花走上一个山坡，发现路边有一座茅草屋，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的木薯。琼花饿得不行了，也顾不得屋里有人没有，摘下一截木薯，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啃着啃着，噎住了。他刚蹲下去要捧路边泥坑里的水喝，茅草屋里忽然走出来一个扎着头巾的人。
2: 别喝，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别插门。
3: 怎么？
2: 哦，你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
3: 嗨，我也是女的呀。
1: 那个人摘下头巾，露出刚剪了辫子的短发。
2: 哎，坐，没吃饱吧？
3: 给，
2: 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3: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2: 你是逃出来的？
3: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2: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
3: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2: 你是去苏区？
3: 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2: 我也去苏区啊。
3: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2: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3: 公公婆婆？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2: 也算有吧。
3: 人呢？
2: 在你身后。
3: 你别吓唬人。
2: 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1: 琼花掀开蚊帐，看见被窝里直挺挺的蒙头躺着一个人。
3: 死了？
2: 他根本就没活过。
1: 掀开被窝一看，原来是一个木头人。
2: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真逼得人没活路了，没活路了。走吧。
1: 第二天一早，琼花和她叫红莲的女伴赶到了红石乡。广场上站满了赤卫队员和老乡们，最前面的是穿着灰色军服的娘子军。主席台上高挂着一幅红布，上面写着授旗誓师大会的几个大字。师长正在台上讲话。
4: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发动

0: 我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
1: 大社会人民举起同心抗疫，推开同心之路。
0: 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2: 提旗的是个女官吧？
3: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2: 连长？连长有多大？
3: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2: 我去找他。
3: 哎哎哎，那不行啊，

阅兵式开始，琼花与不管侍卫队员的阻拦，拉着两瓣红莲穿过人群，走进了正在行进的娘子军的队伍。

0: 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1: 哎哎，向左正，枪放下，放。
2: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
1: 立正报告。
2: 哟，怎么报啊？
1: 立正立正嘛，你怎么又报告了？
3: 忘了，真是。
2: 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来当杨子兵的
1: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4: 敢呐，我什么都敢。
1: 无产阶级吗？
4: 什么？
2: 有地没有？
4: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1: 好，你行了。你呢？
5: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1: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4: 你不是连长吗？
1: 啊，
4: 那你说了算吧。
1: 哟，
4: 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
6: 琼花扯开衣襟，
4: 问为什么，
6: 露出了身上血肉模糊的边上。
4: 就为了这个报仇。我
6: 琼花强忍着眼泪，再也说不下去了。发觉有人走来，琼花才放下衣襟。来的人里有一个人好面熟，哎，不就是昨天穿着西服的那个老爷吗？现在他可穿的是和女兵一样的灰布军服。
7: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8: 好，
7: 你留下吧。
4: 哎，我还有个姐姐。
7: 好，站到队伍里头。
4: 走，
1: 正。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
9: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6: 新的生活开始了，琼花第一次过着没有皮鞭没有眼泪的日子。在革命同志的关怀和真挚的友爱里，琼花懂得了更多的事情。可是深深埋在他心里的仇恨却使他一刻也不能平静。哪天才能亲手杀死南霸天呢？真是冤家路窄。3个月的整训结束以后，琼花在第一次和红莲去执行侦查任务的路上，就遇见了带着丫头团丁去上坟的南霸天。

0: 琼花拔出手枪，从右边的芦苇丛里跳出来。
1: 南霸天，不行，你要犯侦察纪律。
2: 犯纪律？我杀他，杀他，放开！
1: 啊！
2: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3: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

0: 看见正在操练的同志们，不由得痛哭起来。这时候，党代表常青书记和连长一起赶到操场上来了。
1: 这个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2: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1: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2: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烂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1: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2: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急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2: 快去吧。
1: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着去蹲。
2: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1: 是。
0: 晚上，红莲站完岗，又到紧闭室来看琼花。
3: 莲姐，
4: 通了。
3: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4: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3: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4: 论年头算，人家常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3: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4: 嗯，
3: 你说，嗯，常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4: 真是什么？
3: 常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常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常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4: 嗯。
0: 第二天，听说要去打南霸天，常青书记和干部们已经在连部开了一宿的会，这可把琼花乐坏了。可是，能让他去吗？红莲特地到连部来为琼花求情。
1: 他去真合适。
2: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1: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2: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1: 是。
0: 红莲出去了，会议又接着往下开。
2: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4: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2: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4: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常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2: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9点3堆火。
0: 时间很紧迫，开完会大家就马上分头化妆，有装成做小生意的，有装成串亲戚的，直奔椰林寨。琼花和红莲打扮成红长青的随身丫头，跟在轿子后面。来到南霸天的公馆已经是黄昏时分。
5: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2: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5: 哦，仁兄果断呢。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2: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
6: 啊。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经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7: 好，
8: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9: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

0: 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你的头啊，一点儿也不重，请不要在外边洗头的时候，因为担心理发师头你拖不住你的头，就偷偷把全身绷紧，把头用力抬起来。大家好，我是洗头要洗两遍才干净的超电焦晴瑞。
2: 我想说啊，听不进劝的人能不能就不要再询问别人意见了，尤其是情感问题。我这888跟你说了3-4个小时，你一句不，他不是这样的人，就给我回绝了。大家好，我是情感专家酸辣椒郑好。
1: 都市爆笑男女，今儿啊，我那30岁还住家里的儿子就跟我抱怨，
2: 妈，这两天吃饭咋看不见肉了呢？整天吃青菜呀，油星都看不着啊，连油都不舍得放啊。
1: 不是不舍得放油，儿子，等下个礼拜好吧，妈给你买馋嘴鸭，做盐酥鸡，反正顿顿给你吃大鱼大肉，有油的好不好？
2: 那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下个礼拜呢？妈，
1: 下个礼拜你爸爸洗碗。
2: 早上啊，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老婆一脚把我踹醒了。
1: 快去啊，下楼给我买早餐去，快去快快，我饿了。
2: 哎呀，没办法，我穿个拖鞋我就去了，没会儿功夫我就上来了。
1: 哟，老公今儿这么快啊，平常排队人可多了。
2: 不是，今天人挺多的，也排队，我一过去呢人群就散了。我感觉我周围有个很强大的能量场，就外人呢他不敢靠近
1: 啊。
2: 我就寻思着练了几天拳击，我的气势逼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管了，赶快吃吧，一会儿凉了。
1: 好，行行行。
2: 哎，我穿的是你那件 Hello Kitty 的粉色睡衣出的门吗？
1: 对呀。
4: 啊。
2: 儿子，你下楼去给我买瓶啤酒。
1: 跑腿费5块。
2: 跑腿费太贵了，几乎是30%的佣金率了，很不合理。
1: 竞争的市场才能谈价格，懂吗？这不是您教我的吗？您还有第二个儿子给您买酒吗？
2: 是我儿子就一个，我跟你说，家里擀面杖好几根呢啊！
1: 爸爸别冲动。
2: 昨天晚上我老爸喝的呀，喝多了，回到家躺床上就睡着了。然后我妈端了热水跟我爸说：“
1: 把热水喝了，醒醒酒，喝完再睡。”
2: 我老爸迷迷糊糊地回答：“
5: 不喝，
2: 没醉。”我看着我爸那个样啊，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一把把我妈手里的水给夺过来了，跟我爸说：“咱们还是不是兄弟了？是兄弟的话，你把这杯酒给我干了啊！”我爸听到这个话，连忙把我手里的水啊给喝完了，然后还说了一句：“好兄弟，小弟先干为敬了。”
1: 哎呀，还是我儿子厉害。
2: 今天我跟大瑞出门吃饭，吃完之后呢，我看到服务员走过来了，大瑞啊就跟我说：“
1: 这样好吧，咱们投骰子啊，谁输了谁结账啊。”
2: 那投就投，投来投。当时啊，就看见大瑞掏出骰子，用这个盖碗啊给盖住，摇了几下，然后还大喊：“
1: 哎，我买双。”
2: 那我就买单。
1: 好嘞，先生，您这边买单。先生，您刷卡还是支付宝、微信啊？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
2: 欢乐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6: 以前呢，总是以为自己愁矮矬穷，而现在慢慢的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我是好丑、好矮、好矬、好穷的野山椒。
1: 不用太羡慕运动排行榜步数比你多的好朋友，他们并没有走多远，只是腿短而已。我就是那个小短腿小小椒。都市爆笑男女。
6: 今天呢，陪我老婆逛街，她呢再次上演了狮子大开口的表演。
1: 老公，这两件衣服我都看中了。哎呀，算了，就买一件吧。
6: 哎呀，老婆，你想呢？你同时看中的， 你现在买这件，那件不会有意见吗？
1: 那就买那件。
6: 这不一样的吗？那件也有意见了呀。
1: 那就两件一起买吧。
6: 可是钱不够啊。
1: 我知道，你就是不想让老娘买衣服，你直说。哼。
6: 今天呢，我去一家外企应聘。
1: 这位面试的人，你是什么学历啊？
6: 本科。
1: 嗯，愿意出国工作吗？
6: 愿意，当然愿意了。
1: 好，那我考考你的听力啊。
6: 好的。
1: 刚说完话，这个来应聘的转眼就没人了。哎，刚那应聘的小伙子呢？人呢？然后我就听见100米外传来这个小伙子的声音：
6: 考官，我在这里呢，你说啥我都听得到，我的听力一点问题都没。哼，
1: 听力是没问题，脑子问题大得很。我们单位的大头呢是个单身，今天啊他终于鼓足勇气去表白了。
6: 亲爱的，做我的女朋友吧。
1: 给我个理由。
6: 我祖爷爷特别穷，我太爷爷也穷，我爷爷也穷，我爸爸也穷。
1: 我说都穷了四代了，凭什么让我跟着你受苦呢？
6: 你没听说过吗？穷不过五代，我已经是第五代了。
1: 我们一个同事呢特别喜欢炫耀，尤其是对不如他的人。今天呢我们几个一起吃饭，他就苦着脸对我们说：
4: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房子车子都有了，银行的存款也挺多，真不知道以后娶老婆让他带点啥。
1: 小小娇和萌爸比。
4: 我们家小小娇呢在练毛笔字，我给他讲了王羲之让王献之练字练了18缸水的典故。他突然问我：
1: 王献之是谁啊？
4: 王献之是我国近代书法大家王羲之的儿子，也是书法大家，历史上称他们两个叫做大小王。
1: 哦，那我不练了，你这王炸都出来了，我再练也要不起啊。
4: 小小娇今年5岁了，今天在公园玩，突然捡到一个玻璃瓶盖，跑过来高兴地和我说：
1: 爸爸，是再来一瓶。
4: 你都不识字儿，你咋知道是再来一瓶啊？
1: 前面两个字一样的话就是谢谢惠顾，不一样的话就肯定是再来一瓶啊。
5: 好。
1: 今天一回家呢，我爸爸竟然坐在沙发上哇哇大哭。
8: 哎呀
1: 爸爸，
8: 哎呀
1: 爸爸，爸爸你别哭了。
8: 小小娇，爸爸太没用了。
1: 爸爸千万别伤心，你其实有很多优点的。
8: 有什么优点呢？
1: 你听我说啊，打麻将谁也没有你输得多。你说一句话，妈妈从来都不敢说不字，虽然你每次说的都是我能跪搓衣板之类的话，但是你记住，你有一个最重要的优点。
8: 我都这么伤心了，你说我还有什么优点？
1: 你每次都能买到股票大跌的钱。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别人稍微热心一点，我都会手足无措，我怕成了情还不起。而有的人呢，他张嘴就敢管你要啊，我真羡慕他们那种索取时候那份坦荡。大家好，我是有奉献精神的酸辣椒郑好。
1: 生活就是解决一件破事儿，然后去解决另一件，然后一抬头发现后头还跟着七八件呢。工作也一样。大家好，我是生命不息难题不止的超天椒晴瑞。我发现以后就买床垫啊，得买那种便宜的
2: 啊，便宜的质量行
1: 吗？不，主要是贵的床垫呢、太舒服了，我都不愿意起床。
2: 哎，你信不信啊，就是只要睡眠环境稍微舒服一点，我能赖床我赖到七点。
1: 那挺早啊，
2: 晚上七点。
1: 哦，我们都知道啊，赖床这习惯不好，但是呢大家也别太苛求自己，比如说周末了是不是就可以适当的晚起，
2: 当然也别太晚。我的经验证明9:30是一个非常适合起床的时间。
1: 是吗？
2: 谈不上赖床，也算不上早起，洗漱完毕啊，吃个简单的早饭也才10:00。10:00距离中午还有2个小时、可以做一些重要的事儿、
1: 对对对对，
2: 比如睡个回笼觉。
1: 啊，你可别睡了吧，醒醒你。其实啊，我懂各位啊，成年人的赖

0: 床真的可以被理解，因为有很多事儿啊不想面对。你说你一旦起了床，穿上的不是衣服，而是压力。
1: 成年人的压力啊，处处都在。比如被人强拉过去，在他手机上看两分钟视频，然后呢，你还得全程必须配合着，假装在那哈哈大笑。其实他看那玩意儿没啥意思。
0: 哎，你看看这个我儿子的视频，好看吧？比如说你会发现，别人努力就等于成功，而你自己努力就等于晚点失败。
1: 所以啊，成年人一定要学会自我调整心态，摆脱负面情绪。
0: 当你发现无路可走的时候，你不妨去一下重庆。
1: 嗯，重庆为什么呀？
0: 在那儿不仅地面有路，楼顶还有路，可能卧室也有路，
1: 哪儿都有路。所以重庆啊，是道路界的锦鲤。
0: 想要路好走啊，朋友一定得多。
1: 那是啊，
0: 有句歌唱得好吗？
1: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0: 听听上年纪的啊，让我搭档老郑就是那种每逢出门都能新加三个微信好友的社交达人。我说你是不是真的很难理解那些不爱社交人的心理？
1: 我真的无法理解他们。反正我记得我一个社交恐惧症的朋友，社恐朋友啊，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什么都会吗？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自学能力如此之强大吗？因为都是不好意思开口问别人，把我逼的。
0: 哎呦，听上去有些凡尔赛，还有些心酸，需要得到大家的关爱。
1: 今天我们就来举几个社交场合很尴尬的瞬间，渴望得到你的共鸣。
0: 在餐桌聚会上，大家吃吃喝喝，相亲相爱，举杯交错，突然你意识到只剩下你一个人还没给公司领导敬酒的时候，整个人都石化了。是的，同事聚的是餐，联络的是感情，而我是蹭饭的。
1: 在下班的时候遇到一个半熟不熟的人，要被迫顺路一起走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路尴尬到极致啊，聊啥呀？
0: 在公司开会的时候，作为被邀请人上台自我介绍，我就感觉是一束光咣的一下打在我自己身上啊，脸红心跳，度秒如年。
1: 在公司年会的时候，人家大家热热闹闹，开开心心，但突然间抽到你上台表演个节目，啊，我瞬间就自闭了。
0: 在跟客户联系的时候，本来好好的，一直微信文字对话挺和谐呀，突然有一刻他说要电话聊业务，我紧张的直哆嗦。
1: 你说参加发小婚礼吧，去晚了，小学同学那一桌爆满了，我呢就得跟一群不认识的人凑一桌，一分钟我看三四次手机，前面大肘子呀瞬间就不香了，掐着点提前赶紧走吧。
0: 好了好了朋友们啊，以上这些社交问题其实都不算是真正的问题，因为你只要不想去不想参加，天底下没有逃不过的局。
1: 总之咱又不影响其他人，能自在的过自己的日子，我觉得蛮好。
0: 做人呢什么最重要？
1: 开心最重要啦。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高中语文考试有道填空题，山对海说，你是如此宽广，如此澎湃，如此的博大。然后下面的填空是海对山说，大家都竭尽全力的发挥想象力，结果卷子发下来了，有个同学在空里头填了个
7: 海对山说谢谢。对，谢谢。
6: 那山对海说这么多你就来个谢谢啊？
7: 谢谢您，太客气了，这总多了吧，再不能加了，这空格纸这么大，
6: 这孩子毕不了业了。
7: 儿子学英语单词老是记混，气得我都想要揍他了。他说
8: 这几个单词都长得差不多，我分不清楚了。
7: 你看看，每回都找客观原因。儿子啊，你以后不能这样。

0: 啊，你要多找自身的原因。
1: 好的，妈妈，我基因不好。
0: 你说什么？我爸我妈
1: 有什么烦心事儿？说说看。
0: 算了爸，我不想说。
1: 说说看嘛。
0: 是啊，说说看嘛，孩子都回家了，说说嘛。于是我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然后发现根本没有人在听。
1: 我老婆的这个电视剧我很喜欢看，
0: 昨天都已经看了大结局了。
1: 这言情剧就是好看呐。
0: 爸，
1: 你说到哪儿了？你刚才
0: 说哪儿了？
1: 说哪儿了？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过去呢，我们常常在收音机里同听一首歌，而今天我要特别感谢这个将你我联系在一起的载体收音机，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歌里的收音机。

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首英文歌之一了， Yesterday Once More， 卡伯特兄弟写在70年代的作品，也和收音机一样陪伴我们走过了很多年。关于收音机的中文歌，我想大家第一个印象会想到的是童安格，那时候他还不满30岁，发际线也没有无限向后，他推出了自己的第5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我反反复复听了很多遍，所以甚至能够记住这张卡带的歌曲的顺序。 A 面的第一首就是那首大名鼎鼎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接下来是《让生命去等候》，还有《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轻柔的吉他，童安格磁性的声音，深情的旋律，还有歌词，一切伴着收音机的传出，都是那样的如梦如幻。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歌里的收音机，因为我要谢谢他把你带到我们的身边。这首歌里的两个人，他们有着非常独特的关联。李宗盛，他是莫文蔚的音乐生命当中没有办法绕开的一个人，他是莫文蔚在滚石的面试官，也是莫文蔚在滚石时期销量最惨淡的一张专辑《十二楼》的制作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合作是不成功的，因为在李宗盛的演唱会上，屡屡被提起的一位女歌手，不是我们熟悉的陈淑桦，而是莫文蔚。正是这首歌让莫文蔚奠定了自己的歌唱风格，电台情歌。

我记得有人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一首歌在电台里听到和自己听 CD 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我想这是因为你在电台里偶然听到一首自己最喜欢的歌，这是需要一种默契和运气的。因为茫茫歌海当中，我想说的正是你想要的，这和恋人的相遇一样，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在过去的电台节目当中，有一档非常火的形式的节目叫做点歌，所以当年谢霆锋也有一首歌叫点歌。灯火依然会在夜间通明，但是谢霆锋早已经不是那个在收音机里点歌却感叹无奈人生的少年了。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要特别谢谢这个将你我联系在一起的老朋友收音机，所以我们要来听听那些歌里的收音机。这是一个被收音机改写了命运的音乐人，他叫做黄韵玲。他出生在台湾的一个古典乐派的家庭里，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在妈妈的肚子里听到各种各样的乐器声。他没有继续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成为一名小提琴或者是钢琴演奏家，是因为无意之中他打开了家里的收音机，正是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流行音乐的冲击，让他开始了自己写歌、编曲和创作。在一个古典乐派的家庭里，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另类可爱的存在，所以在他早年的创作的作品当中，他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来纪念这个特别的伙伴，关不掉的收音机。

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被叫为小玲姐的黄韵玲，当年还是叫小玲的时候，也曾经是这样的一个牛犊。当年在金韵奖比赛的时候，她居然靠着自己创作的曲子，从700人当中拿到了第三名，而第一名呢，就是后来的乐坛大哥大李宗盛。所以黄韵玲经常开玩笑说，李宗盛是她认识时间最久的一个男人，甚至比她所有的男朋友还要久。关不掉的收音机，是因为它记录着我们的每一次快乐，也记录着我们的悲伤和不舍得。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个唱歌的人，其实我们早就见过。在1994年，他和郭峰合唱过一首《心会跟爱一起走》，让人们喜欢上了男女对唱这种歌唱的形式。到现在，这首歌还是 KTV 里最怀旧的经典曲目之一。但是有意思的是，大家只记得郭峰，却不记得合唱的那个女歌手到底是谁。后来《我是歌手》陈洁仪的出现，才让很多人恍然大悟，原来这首歌是她唱的。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其实陈洁仪经常的遭遇，比如说一到天气冷的时候，她的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被所有人想起。一方面是因为天气的应景，另外一方面是在这首歌里，收音机很有故事，它是一个见证时光的物件，天冷就回来。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这首歌里的收音机其实离我们的时代并不算遥远，这是2011年李克勤发行的一张新专辑的主打歌，叫做《天河》。为什么叫天河呢？那是因为对于生活，或许我们都曾经束手无策，一觉醒来仍然可以继续的埋首去奔驰，但是不要忘记抬头看看天河，你会发现它依然灿烂，在收音机里依然有我们恒存的风景，天河。

我相信你也有过在歌词里描述的那一瞬间，收音机里此刻播着经典的歌，很动人的一首歌，但是为何我从来没有听过。早过了存钱买卡带的那个音乐盛景，你跟一首歌的相遇需要太多的偶然。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他这个歌者叫杨乃文，这是张震岳写给他的一首歌，歌词里唱着也许我会打开收音机听你最爱的那一首歌曲。原来有些人和人的关系到了最后，收音机才是唯一的联系。未接来电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白色的云。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君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因为各大高校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准备开学了，迎接秋季新学期的一个开学。那对于大学生来说，我们该如何规划好自己的新的学期呢？今天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如果大家今天我们的话题勾起了你上学时的很多回忆，或者是有什么自己在上学时候的一些遗憾给到我们开学的这些大学学子们，也可以来参与我们别人的节目的互动。当然了，今天除了我之外，我们还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的老师哥也是现在从事教育行业的，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且是专职辅导员隋新义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给大家一些建议。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君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新学期就是尤其是大一新生刚入校，刚刚步入学校的这些学生们，大家该去如何做一些准备？其实从选课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跟大家做了一些建议哈。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未来步入大学之后，是不是要有一个提前的四年的学习的一个规划给到大家？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就少多的迷茫感，或者是这些焦虑啊等等等等，是不是要做这些规划？
1: 我觉得还是需要有的。如果说把这个大学四年分为一场跑步的话，我觉得大一的话更多像是这个1000米跑，它更多是个长跑，它需要去通过自己的这个不断的努力，匀速的去前进，然后去把自己的基础打好。因为咱们说想要成为一个跑步很快或者是长时间那种耐力比较强的人，那需要去进行这种长跑的训练，而且这个不需要速度，更多的就是每天给自己定上这个定量，定上一个距离，然后去慢慢的去完成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的去提速。那这个到了大二的时候，更多就像这种蓄力跑，更多像是一个400米啊。虽然说它是竞赛里面最难的，但是我觉得大二是需要这样的节奏的，就是你前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蓄力的过程，然后最后有冲刺的过程。因为在大二是相对课业最繁忙的时候，无论是专业的必修课，或者是专业的一些核心的这些通识课，然后包括咱们这个选修课都会扑面而来。像最近我们了解到的，有同学就是以咱们这二播本的马上大二了嘛，他们这个大二上学期有选课多的，每这一半学期就有17门课。基本上每天周一到周五早八到
0: 晚八，
1: 晚上十点到晚上十点都是有课的。那这种情况下，它更多的是需要自己的这种耐力的一个蓄力，然后包括还有要有一个冲刺，就是你要拔高了。因为到了大三是什么状态？因为咱们专业都知道，可能其他高校也都是，就是到了专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选课了。比如说以咱们
0: 方向，
1: 以咱们专业为例，学播音主持的，你到大三是学综艺新闻，还是包括
0: 电视广播、
1: 对电视广播、新媒体，包括新闻里面还分为财经新闻、民生新闻，还有时政新闻等等。所以更多的就是需要你在大一大二，大一的基础打好，大二的冲刺冲好，然后大三你才能够游刃有余的去进行这种短时段的，比如说100米冲刺啊，或者是50米跑这样的一些个短跑的这样一个。因为在这些专业上的，你在选修课上不能用太多时间，比如说民生新闻，
0: 培养兴趣
1: 对民生新闻我学的已经得到了这个兴趣点，或者是这个专业，包括这个新闻的这个播报的方式，我需要赶紧去再切换到下一个赛道，去看看能不能再冲一冲综艺。因为这个我们都是现在想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
0: 是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提前规划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刚刚隋老师也是从自身专业的角度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其实不同的专业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的在大学四年的不同的课程安排，其实大差不差，就是大一学的都是基础，
1: 对
0: 吧？
1: 都是基础。
0: 然后大二大三可能重点的开始接触

0: 到这个专业核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你会分方向啊，比如说理工科的会分不同的这个方向，包括一些这个语言类的一些专业，也会在大二大三会更多的学专业的一些，比如说专业的八节啊，还要需要考证等等等等。所以说，其实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刚刚进入大学的这些大一的同学们，包括家长们，也是我觉得适当的给孩子一些引导和提示，要做这种长期的规划。就像刚刚隋老师说的，这是一个长跑，
1: 对，
0: 而不是说我大一满怀着激情。其实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相信隋老师身边的很多的同学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大一他激情特别足，哎，学校的各种活动呀，各种课上的都特别好，但到大二大三之后，你会发现新鲜感过去了，然后就发现腻了，
1: 对，
0: 然后很多的课程啊都不够积极了，然后也没有说像大一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澎湃的这种状态了，所以说这也是需要规划好的，就是需要把自己的精力跟时间就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在每一年每一个新学期开始前都要去给自己定这样的一个目标，鞭策自己完成。
1: 是
0: 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今天其实互动还是蛮多的，然后也勾起了大家很多的自己在上学时候的回忆哈。爱笑的515说了，要多去参加社团活动，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哎，这也是一点，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哈。向着阳光说了，要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心态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拥有好的心态就会有拥有好的成绩，就不要太有功利性功利心。2519说了，上学的很多孩子们呢，是带着自己的兴奋和对新学校的向往而来，而家长们呢，更多的是对孩子们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期许。那更多的老生们，可能就像刚刚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懈怠？可能这样的兴奋和向往逐渐的被消磨了，剩下的就是学习的枯燥了。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2: 洞见人生，
8: 是陈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谢晋导演一生拍摄了37部电影，作品涉及风格样式之多，在中国电影中绝无仅有，而其中有不少都成为了影史上的经典佳作。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1960年上映的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剪辑。
13: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14: 你往哪儿跑啊？
13: 一个17、18岁的少女被几个大汉恶狠狠地抓住了，少女甩开了凌乱蓬面的头发，露出那双燃烧着仇恨的大眼睛，在她瘦黄的脸上还有几道显眼的鞭痕。大汉们拖着少女就向寨子里走去，这一切都被两个连夜赶路的旅客看见了。
14: 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5: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
14: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5: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穿过了这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13: 从外表看，他们像是主仆二人，骑在马上的主人是个24、25岁的青年，挑着行李紧跟在后面的仆人却像是个16、17岁的孩子。他们来到椰林寨前，看见寨子门口团丁们把守得十分森严。
15: 站住！哪来的？
14: 广州。
15: 干什么的？
14: 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15: 打开，
14: 让他们检查。
13: 团丁们打开皮箱，只见一大堆礼贴和信件。原来这个年轻的主人名叫洪长青。团丁们翻到箱子下面，发现底下竟是一摞摞用纸包好的银元，就不由分说的连人带行李都扣下来了。大地主南霸天是这儿的所谓民团总指挥，实际上是椰林寨的土皇帝。洪长青主仆被带进南霸天的牢房，又看见打手正在鞭打着那个刚被抓住的少女。
14: 还跑吗？
15: 走！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13: 打手和团丁们

0: 一愣，口气不小，想必是有来头，就赶忙去向南霸天禀告。牢房里只剩下被打得昏迷不醒的少女和洪长青主仆二人。
1: 长青同志，
2: 哎，
1: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2: 什么？
1: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2: 他为什么跑？
1: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2: 哦，
1: 哎，我们叫陈立娘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这时候南府大厅里传出了南霸天的吼叫。
3: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大厅里的桌上摆着从洪长青箱子里翻出来的礼帖和信件。
3: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2: 嗯，
3: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4: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5: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4: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3: 老四，不，更衣。
0: 南霸天换了衣服，亲自到牢房把洪长青请到上房。夜已经深了，南霸天还吩咐摆酒为客人压惊，一面和洪长青继续交谈着。
3: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6: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3: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5: 走。
0: 客厅外面传来一声吆喝，洪长青回头一看，只见打手们押着那个少女顺着走廊走过去了。洪长青暗暗思考了一阵，转过身来凑到南霸天跟前。
6: 兄弟有一事相烦。
7: 请讲，请讲。
6: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7: 哦，
6: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7: 哦，
6: 能否代劳？
7: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6: 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8: 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7: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0: 第二天，洪长青主仆领着被捆着双手的少女离开了耶灵寨。太阳偏西了，眼看就要走出南霸天管辖的地带。
1: 带他回师部吗？
2: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1: 啊，
2: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1: 哦。
0: 他们又走了一阵，来到一个叫分界岭的三岔路口。洪长青跳下马来，走到少女身边，解开了她手上的绳子。
9: 你要干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5: 他是哪国老爷啊？
6: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哎，你等一等。
9: 怎么？
6: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9: 你别管。
6: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你家在哪儿住？
9: 家我没有家。
6: 怎么？你没有家？
9: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6: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9: 想去。
6: 好吧，我告诉你。 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9: 能找到。
6: 你叫什么呢？
9: 吴琼花。
6: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洪长青掏出了身上仅有的四个银毫子递给琼花，琼花感激而又疑惑地久久地望着，终于伸手接过了银毫子，慢慢地转过身去走了几步，忽然又走回来，向洪长青深深鞠了一躬，像一只飞出牢笼的小鸟，一会儿就消失在大路的尽头。看着琼花走了，洪长青他们两个人也赶忙上路，沉重的行李已经驮在马背上，他们俩很快就回到了师部。
10: 哎，回来了。
11: 洪书记，
12: 小刘，
11: 师长呢？
12: 在那儿呢。
11: 哎，刘副总，
12: 师长。
11: 好，你们回来了。
12: 师长，
6: 我可回来了，
12: 回来了。
10: 看你这样，
12: 好，
10: 有意思啊，
6: 款子全带回来了。
12: 小鬼，
11: 师长，
6: 给我吧。
11: 哎，我帮你拿。
10: 我去扛去吧。怎么样
6: 啊？啊，怎么这么快呀、啊？那还能不快、啊？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10: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6: 好，
10: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6: 啊！
10: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6: 哎，明天一早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1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这时候，琼花正拖着疲乏的步子在去往红石乡的路上。半夜，琼花走上一个山坡，发现路边有一座茅草屋，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的木薯。琼花饿得不行了，也顾不得屋里有人没有，摘下一截木薯，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啃着啃着，噎住了。他刚蹲下去要捧路边泥坑里的水喝，茅草屋里忽然走出来一个扎着头巾的人。
2: 别喝，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别插门。
3: 怎么？
2: 哦，你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
3: 嗨，我也是女的呀。
1: 那个人摘下头巾，露出刚剪了辫子的短发。
2: 哎，坐。没吃饱吧？
3: 给。
2: 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3: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2: 你是逃出来的？
3: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2: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
3: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2: 你是去苏区？
3: 没别的活路了。
2: 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3: 我也去苏区啊。
2: 那太好了，
3: 我们同路。
2: 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3: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2: 公公婆婆？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3: 也算有吧。
2: 人呢？
3: 在你身后。
2: 你别吓唬人。
3: 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1: 琼花掀开蚊帐，看见被窝里直挺挺的蒙头躺着一个人。
2: 死了？
3: 他根本就没活过。
1: 掀开被窝一看，原来是一个木头人。
3: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真逼得人没活路了，没活路了。走吧。
1: 第二天一早，琼花和她叫红莲的女伴赶到了红石乡。广场上站满了赤卫队员和老乡们，最前面的是穿着灰色军服的娘子军。主席台上高挂着一幅红布，上面写着授旗誓师大会的几个大字。师长正在台上讲话。
4: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
5: 大社会人民直系统计可以离开统计制度。
4: 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2: 提旗的是个女官吧？
6: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2: 连长？连长有多大？
6: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2: 我去找他。
6: 那不行啊，

阅兵式开始，琼花与不管侍卫队员的阻拦，拉着五瓣红莲穿过人群，走进了正在行进的娘子军的队伍。

0: 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1: 停停，向左正，枪下，放。
2: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
1: 立正报告。
2: 哟，怎么报啊？
1: 立正立正嘛，
3: 你怎么报告啊？
1: 不忙，
3: 真是。
2: 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来当娘子兵的
1: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4: 敢呐，我什么都敢。
1: 无产阶级吗？
4: 什么？
1: 有地没有？
4: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1: 好，你行了。你呢？
4: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1: 嗯，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4: 你不是连长吗？
1: 啊，
4: 那你说了算吧。
1: 哟，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4: 为什么要来？
5: 琼花扯开衣襟，
4: 问为什么，
5: 露出了身上血肉模糊的边伤。
4: 就为了这个报仇，我。
5: 琼花强忍着眼泪，再也说不下去了。发觉有人走来，琼花才放下衣襟。来的人里有一个人好面熟。哎，不就是昨天穿着西服的那个老爷吗？现在他可穿的是和女兵一样的灰布军服。
6: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7: 好，
6: 你留下吧。
4: 我还有个姐姐。
6: 好，站到队伍里头。
4: 走，
1: 走。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发起。
8: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5: 新的生活开始了，琼花第一次过着没有皮鞭没有眼泪的日子。在革命同志的关怀和真挚的友爱里，琼花懂得了更多的事情。可是深深埋在他心里的仇恨却使他一刻也不能平静。哪天才能亲手杀死南霸天呢？真是冤家路窄。3个月的整训结束以后，琼花在第一次和红莲去执行侦察任务的路上，就遇见了带着丫头团丁去上坟的南霸天。琼花拔出手枪，从路边的芦苇丛里跳出来。
4: 南霸天，不行，你要犯侦察纪律。
9: 犯纪律。

0: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你暴露了，撤！
1: 回到连部，连长听了红莲的汇报，真气坏了。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拦了，没拦住，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0: 我后悔。
1: 什么？
0: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1: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挨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吗？
0: 不要我了。
1: 嗯，
2: 春花一甩手跑出连部，当她经过操场，看见正在操练的同志们，不由得痛哭起来。这时候，党代表常青书记和连长一起赶到操场上来了。
3: 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4: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3: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4: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3: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4: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急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3: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4: 快去吧。
3: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着去蹲。
4: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3: 是。
2: 晚上，红莲站完岗，又到紧闭室来看春花。
0: 莲姐，
5: 通了。
0: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5: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5: 论年头算，人家常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5: 嗯，
0: 你说，嗯，常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5: 这是什么？
0: 常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常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
3: 常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秋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
0: 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3: 嗯。
2: 第二天，听说要去打南霸天，常青书记和干部们已经在连部开了一宿的会，这可把琼花乐坏了。可是能让他去吗？红莲特地到连部来为琼花求情。
3: 他去真合适。
4: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3: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
4: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3: 是。
2: 红莲出去了，会议又接着往下开。
4: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1: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4: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1: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常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4: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2: 时间很紧迫，开完会大家就马上分头化妆，有装成做小生意的，有装成串亲戚的，直奔椰林寨。琼花和红莲打扮成红长青的随身丫头，跟在轿子后面。来到南霸天的公馆，已经是黄昏时分。
6: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7: 哦、
4: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6: 哦，仁兄果断呢。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4: 小弟偶感风寒，
7: 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
8: 啊，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经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9: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电影《红色娘子军》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其实慢慢发现，所谓中年，就是人类一生发育过程中的一部分，是生命时钟中数以千计的基因的交互作用，把我们的身体和头脑在不同年龄时塑造成不同的模样。

哪种程度的孤独是你无法接受的。其实就本质而言，每一种具象化的心灵都注定要在孤独之中受苦和享乐。

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也更加唯美一些。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

杨坤那个磁性十足的嗓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收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假声运用，和那时常出现在乐句结尾处标志性的沧桑虚声处理，都使得杨坤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有些藏在心里的话，不是故意要去隐瞒的，也并不是所有的痛苦都可以用呐喊去稍微缓解。当寂寞找到了方向，就让时间流过我们的双手，坚定并且骄傲地向前走。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也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在阵痛中奋力前行，生命也会因此绚丽多彩。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从摇滚到复古，他完全能 hold 住不同曲风的歌。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表现的越卑微，能够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幸福就会离你越远。很多事情当中，我们真的不需要把自己摆得太低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都要奋力的去争取，不能让其他人践踏我们的底线，不必一而再的去容忍，只有挺直了自己的腰板，勇敢的喊出我们的心声，甚至大声去说一声不，我们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顺畅。

当年作为一个资历还浅的女歌手，孙燕姿可以说是一张张的交出了既符合自身气质又有声音特点还跟年龄相符的大碟，水准永远都很高，所以让人不得不承认她的确是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也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她是一个被高估的歌手，本应该是陈绮贞之类那些小清新，意外商业化后取得空前的成功。

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关公射大雕，举王爷

乘车即思寒，只识关公射大雕。俱往即思寒，只识关公射大雕。俱往即思寒，只识关公射大雕。

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只不肯而且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严宇坤。今天是2026年9月4日，农历7月23，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旗委第16次党代会提出的擦亮三张名片、绘就新征程发展蓝图目标，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保洁、常态化环境治理、长效化市容管护。9月2号，墨奇总工会联合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环卫工人在中国达斡尔民族园和尼尔基镇城区开展卫生清扫活动，向亚青赛提供文明卫生志愿服务。为接续建设和美善治、魅力多彩、富裕幸福莫里达瓦做出贡献。为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工作走深走实，切实防范化解各类涉黑涉恶风险隐患，筑牢平安建设、法治建设根基，墨奇林草局将开展为期1年的扫黑除恶深化专项斗争，组织林草系统全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拉网式排查，下发了关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征集公告，聚焦林草关键领域，精准深挖涉黑涉恶线索，严厉打击破坏林草湿地资源、非法侵占开垦林草湿地、非法改变林草湿用途、在自然保护地内违法违规建设、非法采矿采砂等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9月2号，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基层病种包括31个 DRG 基层病种和127个 DIP 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近日，国家坐残产业权威专家组赴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开展产业调研指导，本土培育的坐残新品种锦蚕一号顺利通过国家级品种鉴定审查，标志着呼伦贝尔坐残两种繁育取得突破性进展，为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筑牢种源根基。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建议所有成年人每年至少测量一次。高血压是全球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在中国其负担更是持续攀升。一项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王增武团队发表在《细胞》子刊上的论文显示，中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持续上升，2021至2022年患病率为 31.6%，
与2012年至2015年相比增加了 8.4%。 医生推荐四个生活习惯帮你稳住血压：定期监测血压，每天运动30分钟，全天吃盐不超5克，每晚睡够7小时。血压缓慢升高时，大部分人并没有明显感觉，因此定期监测血压非常有必要。运动可帮助控制体重，通过改善循环系统，增强血管内皮功能。

情况下，连续三次不同时间测得的血压值高于140/90毫米汞柱，就可诊断为高血压。18岁及以上成年人至少每年测量一次血压。已确诊高血压的患者，家中要备有血压仪，养成在家测血压的习惯，并做好监测。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用心生活的人总是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行，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新的一天，早安。

那件黄色大衣已经褪去它的意义，等待是相思的形状，也许是不一样。

色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架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d tell me what to do。 后照镜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哎，
1: 这个先
2: 不得介绍一下我吗？
1: 是啊，这今天呢，这个节目比较特殊啊，今天没有丹丹了啊，也没有小雨了啊，也没有嘉宾了，但是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啊，欢迎乐淘，
2: 算是特别新了。大家好，虽然说是在美好生活会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1: 但是也
2: 是
1: 老朋友了，
2: 大家估计也知道我啊，
1: 哎，
2: 大概了解一点，
1: 是啊，今天呢，我跟乐淘一起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其实今天为什么找乐淘呢？就虽然有点临时啊，但是呢今天
2: 因为乐淘是天选打工人是吧？为什么找乐淘？
1: 确实，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就盘点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就是第一时间想到乐淘，为什么呢？因为
2: 乐淘全都是这个落灰的电子产品，是吗？
1: 因为我跟乐淘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熟的，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交流当中，能发现就是乐淘其实是一个也是算电子产品
2: 爱
1: 好者吧？
2: 不是，应该是爱乱买东西的那一类人是吗？
1: 其实
2: 要有一堆这个闲置下来的电子商品是吗？
1: 对，就是买买买的这个好手，跟我们节目也比较贴切嘛，给大家推荐啊，或者给大家避坑，
2: 给大家避个坑吧，主要是
1: 哎，所以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落灰的电子产品。如果您还没入手的话，那就算了，
2: 就算了，
1: 就可以酌情的进行考虑了。
2: 是的，
1: 大家呢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跟我们聊一聊您家中的那些落灰的电子产品。就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吧。其实说到这个落灰的电子产品。
2: 我觉得大家都有很多吧，就是家里，就比如说啊，最简单的就是随着这个手机的更新迭代，这个旧手机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放在家里呢，就是如果是扔了的话，大家会觉得挺可惜，毕竟这个手机陪伴了自己很长的时间，
1: 挺贵的。
2: 哎，对，但是呢，你要说留着吧，总会觉得下次可能没准应个急啊，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坏了应个急啊，可能会用到，但其实用处真的非常不大，就只能静静的在角落里吃灰。
1: 对，而且这现在不光吃灰，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这个平台最近流行起来一个什么呢，就是找到自己家中的原来的旧手机，然后打开看一看原来的一些这个就找回原来的记忆，
2: 照片啊，或者曾经发过的信息啊，没有倒过来的这些东西。
1: 而且你会发现大多数人拿出来的旧手机不是现在经常用的这些智能手机，是什么呢？是原来的那种2G 网按键式的手机。
2: 这个刚才我在留言里面还看到啊，这个有人说他自己的闲置的物品是盘点家，就北京五号线说盘点家中落灰的电子商品，我的 BB 机。这个真的有年代感了。
1: 你会发现拿出来之后，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时代的印记啊，代表了一个时期的这种算是怎么的时代的产物吧。然后那个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大家都用过按键式手机，然后你再拿出来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短信啊，那个时候的这个通话记录，
2: 反正啥也不能干，只能非常纯粹的一个联系的工具，
1: 对，
2: 然后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
1: 对，你想那时候流量多少？一个月30兆，
2: 还挺贵的，
1: 30兆、就顶天了。你看现在一弄就十几个 G 都不够用。
2: 是的，我觉得随着这个手机的更新迭代，我们大家好像都用过诺基亚，对不对？
1: 是，
2: 然后都用过这个摩托罗拉，
1: 后来还有按键手机。
2: 推盖式翻盖式，
1: 对，
2: 然后到现在后来有了智能机，智能机又一代一代更新迭代。我觉得这种手机呢，大家因为是比较，本来它就是比较私密的物品，然后里面可能有很多我们的隐私，或者是毕竟每天携带嘛，就哪怕是盘个核桃，对不对？然后就像盘核桃一样，你天天拿着，天天拿着，
1: 有感情。
2: 是的，所以说宁愿让它吃灰，我也不会扔了。
1: 这个你看，这个米迪就说了，乐淘总是充当救火队员。
2: 对，大家都知道，
1: 大家都知道，就是天选打工人啊，
2: 口碑有所，就是大家都知道啊。
1: 乐淘是我们台的这现在是主力了，
2: 有点有口皆碑的意思了，
1: 有口皆碑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啊，阜成门外说了，这个打蛋器。气是真的没必要，
2: 打蛋器，
1: 打蛋器，其实这是厨房，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火的。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今天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和娇娇还聊这个事儿来着，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电子产品啊，就大家为什么买，是因为那一瞬间觉得我以后一定会用，但其实不一定是必须的。 除了对于特定的人群来说可能会一直用，比如说你要是经常在家做烘焙的话，
1: 嗯，
2: 可能这个打蛋器就比较有必要。比如说我要打出个泡沫来，我要打出泡来，或者打出沫来，然后之后再做蛋糕啊什么的，可能这个打蛋器比较有用。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日常就磕俩鸡蛋，然后拿筷子一搅拌，鸡翅就炒了。
1: 你如果是炒鸡蛋的话，这打蛋器
2: 就大可不必，
1: 真的还挺麻烦的。我觉得你用筷子打对吧，两分钟解决这个事情，然后你用打蛋器，
2: 对对，两分钟好像都不需要，就大概二十秒
1: 就
2: 得解决战斗
1: 了。但是
2: 你看不做饭
1: 是，但是你用这个打蛋器呢，你还得刷，你刷起来也很麻烦，然后还得给它放起来。
2: 是的，
1: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烘焙的习惯的话，这个其实比你手打要，要省事儿的多。啊，因为你要是烘焙的话，就要打出那种蛋花来，对吧？你需要就是手脚的话，还是挺麻烦的。
2: 而且我觉得现在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大家很多在家里落灰的东西呢，都是科技淘汰的产物。
1: 是，
2: 比如说 MP3。
1: 哎，
2: 比如说这个 CD 机啊，复读机啊，刚才这个
1: 8740说的啊 ，CD 机、双卡录音机、复读机，
2: 是的，是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其实这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遗物，
2: 就是被科技淘汰的产物。
1: 对，你比如说这个 CD 机，包括、

0: 包括刚刚说的是 DVD， VCD，
1: 甚至电视现在大家好像都不怎么看了，电视已经在家都已经拿防尘罩罩上了，是因为知道它一定会吃灰嘛。
0: 对，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在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咱们就90后、95后童年的时候，这个真的就是神器。
1: 对，没错，
0: 就必需品。
1: 而且是的，尤其是在我们上初中的时候 ，MP3 这个东西，
0: 对，
1: 当时苹果出了一个。前两天还有一条新闻，这个苹果暂停了 iPod 的这个生产和制作嘛，说明这个东西已经彻底的被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流当中。
0: 没错，
1: 但是当时对于初中的我们来说，
0: 就
1: 有一个
0: 简直你就是班里的明星。
1: 是的，没错，
0: 直接抢着跟你听。而且那个时候还拿这个 MP3 啊，或者是这个 iPod 呀，就看电子书，特别流行。
1: 是的，没错。然后你要说到电子书，我觉得有一大闲置啊，这个所有人好像都上过智商税啊。曾经我认为自己可以去好好的沉下心来读读书，然后拿一个 Kindle 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车上，
0: 觉得特别有范。
1: 当别人都掏出手机的时候，然后我掏出了一个 Kindle， 然后开始看书，然后觉得应该丰富自己和充实自己，是不是？但是后来这个东西，首先手机是可以看电子书的，
0: 对，
1: 它这个功能真的手机，而且还可以调各种各样的亮度啊、字体啊，手机都是可以满足的
0: 功能，
1: 完全没有必要去拿 Kindle。如果你觉得屏幕不够大的话 ，iPad 或者是 iPad Mini 也是可以足够用的。
0: 哎，是，
1: 就纯属是当时跟风啊，觉得自己一定行。
0: 哎，所以你看现在就，所以好多这个家里的 Kindle 都变成了这个泡面盖。
1: 是的，
0: 但是后来呢？
1: 是吗？
0: 后来泡面盖都用不上 Kindle 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外卖起来了啊，这个外卖兴起了，大家发现除了泡面之外，我点外卖更方便。这个它泡面盖这个功能也被淘汰了，所以你看亚马逊，退出了这个这 Kindle 退出了这个中国市场，所以说你看就是逐渐的被取代啊，是也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吧。
1: 这个
0: 再来看看，
1: 大家已经有人晒出了这个 Kindle，说这个没错，电子书也是很少看了啊。
0: 对，但其实这个 Kindle 刚出来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就是它的质感，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翻页的
1: 那个质感，它很文艺啊，它真的很文艺啊，
0: 就拿出来就感觉不一样哈。就是而且它的整个的质感，其实它的屏幕和手机这种还是不太一样，就感觉更护眼一些啊，
1: 好像是更护眼了一些啊。
0: 但其实
1: 呢，
0: 你拿
1: 好像有点鸡肋的感觉啊，就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感觉，
0: 所以就落灰了嘛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乐桃。
1: 今天请到了一位大家既熟悉又不太常来第一次来我们
2: 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是吗？
1: 对，第一次来我们
2: 熟悉的陌生人。
1: 哎，是乐桃啊。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啊，今天这个乐桃来这个我们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盘点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你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这金鱼草的味道，说这个 DVD 啊，就是家中
2: DVD 机
1: 落灰的这个产品了啊，包括这个 eFly 说的高中的时候斥巨资偷偷买了触屏的
2: iPod Nano，
1: 然后就直接落灰了。但那个时候其实iPod 对于同期的 MP3
2: 哇，这可是我攒了一年的零花钱才能买到一个 iPod 呀，
1: 而且那个时候你真的感觉它的功能很强大。
2: 是的呀，而且它这个非常的新颖，比日常我们看到的这个 MP3 是更新颖的，因为它那个虽然说屏幕很小啊，我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这个之前的 MP3， 我觉得之前的 MP3 都是那种有一特别小的屏幕，和 BP 甚至是和 BP 机用的是一样的屏幕，
1: 只能显示两行字
2: 啊，对，是的，然后连歌名都显示不齐，但是呢，这个 iPod 它竟然可以显示歌词，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酷，
1: 就是对于这个学歌的人来说，哎，我能看着歌词跟着歌唱，跟着这个一块唱，
2: 是的。
1: 就特别好啊。然后特梅普说的，说这个家里落灰的电子

0: 产品电子体温计落灰了。
1: 我觉得电子体温计在近期可以拿出来了。
0: 对，
1: 是不
0: 是，但
1: 是
0: 我觉得是为什么落灰呢？是逐渐被取代的，就是这种激光的体温计。
1: 是的，
0: 啊，这更方便，就是你扫一下，啊，就直接出体温了。
1: 但是我觉得电子体温计啊，就是比如说腋下的这种电子体温计，
0: 更准确，
1: 它非常的不可靠。我觉得是不可靠，
0: 不可靠。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有的时候有电，有的时候没电，然后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这个测完。我还是最相信最原始的这种水银的测温计。
0: 是，那现在、
1: 就是、电子用品都没有原来的这种物理的好使。
0: 对，那好多比如说电子体温计，就是换一种方法，就是含嘴里，还有就是
1: 含嘴里，
0: 就是放到别的地方，就可能会更准确啊。但当然，现在这种测温的技术越来越高级了。你再来看看，用户7814说，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酸奶机、面包机就都落灰了，
1: 这都是曾经觉得自己是一个烹饪高手，曾经觉得我一定可以。
0: 就是这些厨房用品啊，就像刚刚乐淘说的，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冲动消费。
1: 哎，没错，
0: 真的就是觉得，哎，我买回家就
1: 一定能
0: 用
1: 得上。哎，这玩意儿看起来真的好好用啊。嗯，
0: 但是这个酸奶机，其实我家里也有，
1: 是吗？
0: 就爸妈家也有，就当时刚买回来的时候，真的用。
1: 嗯，就真的新鲜嘛？
0: 就是
1: 这个买都买了嘛，对不对？
0: 真的一周用一次，而且这个特别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就是说，这酸奶机做出来，就是感觉，就虽然啊，
1: 就是比从外面买的好，是吗？
0: 对，但就感觉比外头买的这个要干净、卫生、纯正，啊，没有食品添加剂，感觉更健康。但是你会发现，
1: 味道上呢？
0: 在味道上就是那种纯酸的，就是因为没糖，你会觉得哎，就是更健康，
1: 就不好喝，就是不好喝。
0: 哎，就是，但其实呢，你会发现，因为做酸奶机，你还需要买那个酵母，
1: 酵母，
0: 然后酵母，然后这个酵母用完了之后嘛，你还得常换常新，就老忘，然后后来就
1: 慢慢的，
0: 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落灰的常备利器吧，算是。
1: 就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我的闲置啊，最大的闲置，让我最头疼的闲置，你说别的闲置吧，它可能小，随便找个箱子就一放，然后甚至好多东西放在一起，然后在箱子里面放着也就放着了。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呢，到现在为止我都很头疼，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它。
0: 是什么呢？
1: 之前呢，曾经我啊，立志作为一名健身达人，你知道吗？这个也是想运动，有运动梦的。当时呢，斥巨资买了
0: 巨资，
1: 那当然了，其实很贵的啊。这个斥巨资买了一箱哑铃，就所有的型号、所有的配重都有。然后估计这个快递小哥哥送来的时候也骂街
0: 了，就是
1: 这个
0: 啊。
1: 然后呢，因为当时这个我在山东的家里啊，是没有电梯的。当时呢，搬到楼下了以后呢，快递收了是收了，我家在五楼，没有任何人愿意把这一箱哑铃
0: 搬
1: 到楼上，甚至我自己也不愿意搬到楼上，因为实在是太沉了，所以说他就一直在地下储藏室里一直放着，然后静静的在角落里落灰，甚至连拆都没有人拆开它。
0: 哎呀，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属实是冲动消费啊，
1: 太冲动了，
0: 太冲动了。而且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家里的这些，比如说哑铃啊什么的，买回家很多也都被当成这种就是叫什么，放置东西的压物板了。
1: 没错，比如说这个跑步机啊什么的。
0: 对，所以就是这些电子产，这些健身产品，尽管不是电子的，但是它很容易被闲置。就像刚刚乐淘说的，直接就放在这个
1: 储藏室里
0: ，连包装都没拆。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几大类啊。刚才说了厨房的用品，我觉得健身里面也有很多的智商税。
0: 对，
1: 比如说电子的运动手环，相信有很多人被这个。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琳琅满目的各种手环，各种能监测心率的，能测步数的，还有这个能测血压的，甚至还有能测血糖的，就没有一个也不知道准不准，但是呢，大家估计也是买了很多，觉得带了这个可以监测我的健康。
0: 对，
1: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不断发展，我觉得现在一个智能手表就可以包含一切了，甚至还有人用那种健身戒指。特别特别的小，
0: 哎，之前我们还跟这个我们的听友分享过那种就是健身的那种衣服，就你穿上之后直接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没有用的黑科技，然后它能直接显示连你的手机，连蓝牙，然后显示你的整个的身体状态。
1: 就是第一次用吧，觉得哎还挺新奇，
0: 就
1: 以后会一直用，但是慢慢的就会忘记了。
0: 就特别像什么的科技电影里面的这些产品，就觉得哎一下就不行了，就觉得特别厉害了。但你会发现 买回来之后就没什么用了。
2: 嗯，没错。
0: 而且刚刚乐淘说的这个电子手环、电子手表，电子手环的这个更新迭代，你会。

0: 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第一开始，它只能测步数，
1: 是的。
0: 然后出现了什么呢？这种能显示时间的，甚至能监测心率的，然后再后来显示这各项指标都能够监测的，
1: 对的。
0: 但是你会发现，好多一个这种智能手表都能解决了，而且它还能跟你的手机进行互联。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买了四五个，你家里原来的这种功能比较单一的，可能就被淘汰了。
1: 嗯
0: 啊，比如燕林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淘汰下来的都变成收藏品了，
1: 就是主要是它能留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哎，真的能留到现在，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你看到这些都是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手机，
1: 其实这在那个时候每一样都价值不菲。
0: 真的，你比如说像诺基亚这 N79， 这 N 系列，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就是八零后、九零后都经历过这个时代。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都会用过。
1: 而且这里边你看直板的、翻盖的，然后滑盖的，
0: 我们刚刚说的都有了。
1: 对，
0: 包括还有这个应该是摩托罗拉的
1: BB 机吗？
0: 应该是 BB 机。刚刚还有朋友说这个BB 机还有这个不同的型号啊，就是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1: 这个突然你要聊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或者大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念什么的都有，有人念 BP 机，有人念BB 机，所以它到底应该叫 BP 机还是应该叫 BB 机？
0: 所以我
1: 因为我没用过，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是就功能不一样啊？因为你看用户5003说的这个之前用 BP 机开始是数字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后来升级到了汉显，是不是升级到汉显之后叫 BB 机呢？啊，因为我们俩都是算是95后，
1: 对，是的，
0: 就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的，就尤其是这个男性的朋友，经常在就是裤腰别一个，就是特别
1: 是的
0: 范儿，
1: 觉得很酷。然后一定要左边 BP 机，然后
0: 右边
1: 钥
0: 匙，钥
1: 匙。如果手里还能拿一个大哥大的话，那就更酷了。
0: 对，
1: 就是得先看一眼 BP 机，有人来找我，然后呢，别人都是要跑到这个公共电话亭，或者是找一个带这个有线电话的地儿，说那个老板能不能打个电话给人回过去。但是大哥大就不一样了，大哥大直接开始按号码了，是吧？
0: 哎，所以说大家可以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啊。然后看看这个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诺基亚5310是我的第一款手机。
1: 火，
0: 这个5310是什么样啊？是直板的吧？
1: 5310不是，5310是那个侧滑盖的，是叫5310吧？
0: 你知道我第一个手机是什么呢？是我爸淘汰下来的，也是诺基亚，我印象特别深刻。就
1: 哦，5310是直板，
0: 是直板，我记得
1: 直板，
0: 这个特别好。
1: 5310是直板
0: 啊，然后还有
1: 特别能砸核桃是吗？
0: 不是，砸核桃的是我用的那款7710，我记得是七开头的，然后那个就真的是能砸核桃，就
1: 真的是能砸核桃，曾经也试过是吗？
0: 不是，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它特别抗造。我爸用了大概5-6年，然后淘汰下来给我用，然后我用的特别开心。
1: 你说当时的手机的追求就是质量好，
0: 真的就是
1: 防摔，我能用的越来越久。
0: 对，
1: 然后现在手机呢，追求是越来越智能。
0: 对，就是它的这个
1: 功能性
0: 越来越先进，然后它的屏幕啊，或者它的这个刷新，或者它的芯片，或者它这个屏幕的刷新赫兹啊，是不是支持高刷啊？真的是越来越。就真的一年就换了，不再像原来基本上这个手机的使用寿命都在3到5年，
1: 是的
0: 啊，大家会一直用。
1: 这个我发现大家这个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跟我们的互动过程当中啊，大家都在聊一个事儿，就是我的游戏机好像都闲置了，或者是游戏机这个都落灰了。
0: 这个
1: 刚开始介绍我的时候，为什么介绍我，是因为他最近刚刚承接了一个我落灰的游戏机产品。
0: 这个因为刚刚说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说这个刚刚我们说分类嘛，其实这个说电子产品、厨房用品，然后游戏产品其实也是一大类，
1: 没错，各种各样的游戏机。
0: 对，就是它的更新换代其实不能说快，但是很容易会被落灰。
1: 是的，而且曾经有一些游戏机啊，它是在搞情怀，就是它的宣传里面是有情怀的，比如说我们特喜欢的摇杆机
0: 啊，
1: 就甚至有好多人去买一个摇杆机回来，
0: 街机，甚至是街
1: 机，对对对。然后，但是买回来了以后玩两天，好像也找不回小时候的感觉，因为小时候呢，毕竟没什么玩的。第一是没什么玩的，第二呢是这个得攒一定的这个零花钱，出来了以后拿着自己珍惜的零花钱，然后再邀上3-5小伙伴，然后已经没有那个时候的心境和没有那个时候的状态了。
0: 没错，你看墨竹子就发来了任天堂的这个掌机啊，当时买了觉得自己会玩很久，但是现在也不怎么玩了。
1: 这个我也有，其实
0: 但其实、这个、
1: 俄罗斯方块可好玩了。
0: 对，但其实这些东西呢，就是当时买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定会玩。
2: 那当然，
0: 包括现在的很多游戏机，比如说这个三大厂商啊，这个 Switch 啊，
1: 嗯、
0: 包括这个 Xbox、
1: 嗯、
0: 啊，包括 PS，
1: 嗯，
0: 当时就觉得哇，这些游戏大作真的太酷了，
1: 嗯
0: 啊，这个买回来之后一定这个能够占据我的这个
2: 以后我就
0: 课余
2: 一定都玩它了
0: 啊，
2: 啊。对，
0: 但你会买回来之后发现很多游戏呢。一是你玩通关之后，你就觉得哎，它没意思了。
1: 嗯、
0: 二呢，就是你玩不通关，就是老输了那个输，
1: 那就说明你的天赋不够强、
0: 哎，天赋不够。我就属于那种游戏天赋一般的，所以就是经常会打一打就觉得没意思了。
1: 别啊，君毅可是怀旧派啊！
0: 对对，就经常会玩一些这个比较
1: 老游戏，
0: 老游戏啊，比如说这个刚刚《
1: 红色警戒》
0: 我。哎，我还真的经常玩《红色警戒》啊，就跟尤其是约上三五好友，主要是我们那个、
1: 哦、你居然还能找到三五好友，
0: 主要是那一帮人都是这种复古派、啊。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掌机呢，也是一类特别容易这个被落灰的产品。哎，翻一翻闲置的产品，你会拿出来再来看一看。再来玩一玩，就是真的还挺多的，这落灰的电子产品、
1: 嗯、
0: 啊，就是有一些是还能够想起来再拿出来用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就觉得
1: 想不起来了，
0: 就真的就放在那儿落灰了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盘点那些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节目一开场要跟各位来说说新车的一些消息。成都车展今年虽然说有20多个品牌缺席了，但是呢新车还是挺多的，特别是中国自主品牌的一些重磅新车值得关注。首先来说说大的大家伙，想借 G9 车展上市，售价公布了，42.98万到54.98万，这个售价不便宜啊。如果你觉得问界 M9 过于老登，不妨可以来看看这台全尺寸方盒子造型的想界 G9。 新车呢采用了承载式的车身结构，别看它是一个方盒子啊、但是车子硬，而结构呢依然是承载式的。在豪华智能的属性基础之上，又拥有了双电机四驱，还有牙嵌式后桥差速锁，800伏的全主动可断开的稳定杆，鸿蒙智行全地形系统等等加持，以此强化一定的越野属性。因为没有用到带大梁的这个车身嘛，所以呢用到了更多的辅助来给这台车增强它的越野属性。还有包括像双腔空气悬架、后轮转向、华为最强的智能驾驶辅助等等，都进一步为其赋能。甚至它还可以选装原生的车顶帐篷、侧边棚、集成式的尾灯、厨房等等，是一台既能够个性代步，又能够带着一大家人长途自驾的可玩性高的、满足多场景需求的 SUV。 好吧，车在冰箱、彩电、大沙发，甚至车在淋浴房、马桶都已经有过了，这下车在厨房、车在顶棚也有了。此外呢，方程豹带来了全新车型，也是一大家伙，泰九。这是首次亮相啊，全尺寸的 SUV 方程豹泰九。新车呢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正式的上市。泰九同样是承载式的车身结构，方正的造型可谓是独树一帜，使用了天地门这种经典的设计，采用了2+2+2的6座布局，拥有2000公斤的拖挂能力。泰九呢标配30英寸的巨幕长连屏，并且可选装1.1米的超长的天际屏啊，1.1米。但是有一个疑问呢，如果说中间有一个坏点要更换，那多少钱呢？贵不贵呀？首发呢搭载 DMS 全新的混动平台，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官方宣称是1600公里，并且匹配了云辇 P Ultra 智能液压悬架，全系标配后轮转向系统。好，说完了带9的车，那说说带8的车。想界 V8 在车展现场呢也是首发的亮相，是一款 MPV 车型啊，它其实就是想和智界 V9 要形成区别，这价格呢会比智界 V9 要便宜一些。咱们就把上次数字来倒挂吧，之前呢说了带9带8的车，接下来要说说带7的。名爵啊 MG07，车展的上市价格呢是108,900起到159,900，限时补贴价是105,900到156,900。MG07 在本届车展正式迎来上市，新车完全可以看成是小米速七的平替车型，年轻化的高颜值设计，还有 Momenta R7 的高阶安全辅助驾驶系统，最大845公里的 CLTC 纯电续航等等，它对消费者诱惑力肯定都是不错的，甚至还配有副驾美妆台哦，又一个发明啊！30升的双温车载冰柜，人家都不叫冰箱了，直接叫冰柜。再结合10.59万的起售价啊，这个诚意还是有的。为了满足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MG07 还提供了1.5升插电式混动版本可以选， 带来245公里的 CLTC 纯电续航以及1745公里的综合续航。我觉得大家买车的时候啊，这个综合续航呢，您觉得不必关注是吧？只要关注这个插混车的纯电续航就可以了。啊，综合续航不就看你的油箱大？错。油箱呢，你这种 A 级车不可能大到哪里去啊，再怎么大55升，你再冲顶60升也有点夸张了。实际上呢，它是关系到你一个在亏电状态之下以及电控系统的并行管理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当然综合续航官方可能公布的数据不准，但是一定是越高越好，这跟油箱的大小没有关系，主要是你的电控技术啊。你电控技术做得好的话，那当然续航就更长了。还有一款带漆的车，荣威的嘉悦07，嘉是家庭的嘉，悦是越过这道门槛的悦。在本次成都车展当中呢，它仅仅是亮相而已啊。嘉悦07正式迎来了首次的公众亮相，这是一台中大型的5座 SUV， 拥有4.9米的车长以及2.9米的轴距，搭载了前排双重力的双零重力座椅。这个零重力座椅的概念不要乱用啊。女王美妆台啊，不是跟那个 MG07 一样吗？是的，

还有 Momenta R7 的辅助驾驶系统。好，这款车呢实际上算是一个姊妹车型吧。那么动力方面呢，它就重点会去用到插混的系统，1.5升的插混啊，匹配36.2千瓦时、44.2千瓦时的两种电池包。续航方面呢，纯电是320，以及综合续航1480。嘉悦07呢是一台注重空间舒适性的。

0: 正式开启预售。完了以后呢，作为比亚迪旗下最大号的轿车，大汉 EV 有着超长的车身，超过了5米2，轴距呢超过了3米1，不仅带来了 D 级行政座驾的空间，前排有双零重力座椅，更实现了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后轮转向、二代多面电池加闪充技术、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和天神之眼 5.0 系统等多达15项的高阶配置，成为了标配。后续呢，还会提供 1.5T 的插混版本可供选择。好，再来说说第三代唐。我觉得第三代唐呢，最大的变化是来自于内饰方面的重新设计，搭载了首发的星际双屏组合，使用了35.4英寸的一体远端新环屏加30英寸的一体式无缝全景巨幕屏，带来科技氛围感还不错的座舱，把屏幕加大了，用屏幕来撑内饰，这也是一种策略啊。另外呢，国产的奔驰 GLE 终于是亮相了，这也算是成都车展当中为数不多的合资车新车啊，打头阵的就是这款车了。尺寸呢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拉长和加长，车长超过了5米，5米051啊，轴距3115毫米，同时呢还会搭载 Momentum R6， 你才 R6， 人家都 R7 了， R6 大模型高阶智驾，可以实现城区及高速辅助驾驶。后续才会升级为 Momentum R7 的世界模型。动力方面 ，GLE350L 使用了 M254 的 2.0T 的机器。这款机器，我个人认为有优势也有缺点吧。最大功率呢是190千瓦，峰值扭矩400牛米。GLE450 搭载 M256 的 3.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280千瓦。尽量大家如果买这新车的话，还是买 3.0T 吧。2.0T 的 M254。说实话体验感一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正在等待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请你帮我评估一下2013款的途观。
1: 还不是带 L 的老途观，当年加价多少钱提的车呀？
2: 加3万。
1: 烧不烧机油啊？
2: 现在应该有一点点，就是6000公里大约少个1升左右吧。
1: 还好还好，不是很严重了，这个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了。是 1.8T 的 对吧？
2: 1.8T 的。
1: 嗯，一点
2: 两驱是进取型舒适型。
1: 好，
2: 就是24万匹马的。
1: 这是2013款还是2012款？
2: 2013款。
1: 2013款啊，好，颜色是白色吗？
2: 白色。
1: 嗯，
2: 16万多一点点。
1: 公里数真不多。
2: 真不多，就是家用嘛。
1: 是的，但是这车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虽然当年加价很严重啊，那也算是一个饥饿营销的典范了。但是2013年的车毕竟年份摆在这里，你指望它还有一个高价不现实。在二手车市场呢，它的标价会标的比较高，但是留给消费者还价的空间也比较大。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市场当中标价能够标的接近3万。就是卖价卖个28000-29000，它是标价，但是呢还价空间非常大，收车价只能够来到试车况，如果您的车况非常好，在建立在标准无损的情况之下，能够收车收到15000。如果说有一定的刮蹭了啊，对，有一定的刮蹭还有一些瑕疵的话，那价格还要往下探。
2: 哦，那我想买一个同类型的，你可以帮我推一下吗？
1: 可以啊，没问题啊。油车还是电车？加预算多少？
2: 油车吧。
1: 还是油车。行，油车。然后有什么要求？
2: 油车，我前面看过那个荣放，新荣放，但是它没有2.5的，我就觉得2.0的动力还是嫌它小了一点。
1: 跟您解释一下，荣放呢，因为它升级到了全新一代的电混双擎系统。新一代的电混双擎呢，它舍弃了以前的那套2.5加镍氢电池的混动方案，现在主打的就是2.0升加这个3元锂电池的混动方案，动力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2: 但是这个电池的安全、耐用、可靠，还有人的镍氢电池好吗？
1: 没有，实话，您关注的点关注对了。不管怎么样，锂电池相比于镍氢电池，因为镍氢电池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惰性的原料，
2: 就是
1: 损耗没那么大，这个点您倒是关注的非常正确。
2: 所以我就，但是我确实看一下丰田的车，其实我很喜欢，但是呢，和的荣放好像还是比我的预期有点距离啊。
1: 您觉得这个距离就主要是来自于它的动力方面的升级，反而让您觉得啊，好像跟以前比起来没那么得劲儿了，是吗？但是我告诉您啊，目前阶段2026款的车型它还也有一个版本呢，也有2.5升的，不过很遗憾啊，电池类型呢就是全换成3元锂电了，没有镍氢电池了，有2.5的。
2: 它就只是全油的2.5的啊。
1: 是的。
2: 好，明白了。那我现在还想关注一下又是 BBA 吧。
1: BBA， 如果说您关注这个混动车型的话，其实我也有推荐，当然关注 BBA 也不是不行啊，但是这个预算的话就得往上抬一点点了呀。
2: 没事。
1: 往上抬一点点，您看中哪几款车呢？ GLC 还是是这个级别吗？
2: 对，差不多吧。
1: GLC X3 还是 Q5L， 您自己有什么需求？
2: 我看一下 GLC 新款的，确实还比较漂亮。
1: 漂亮是漂亮，但是动力方面呢，也希望你提醒你关注一点，它是全系目前标配一个 BSG 的48伏轻混系统，那个东西呢，没有比有会更好一些。
2: 但是它是纯油的吧？
1: 是纯油，但是那个东西它不会作为重点的宣传，它全系标配48伏轻混。
2: 哦，那就不考虑。
1: 那就买 X3 吧。
2: 明白。Q5L 怎么样？
1: Q5L 变速箱一般般，变速箱体验不是特别好。
2: 好的，明白明白。
1: 如果说比较。

0: 哦，我就跟您直话直说，不绕什么弯子，不分析它什么配置啊，这些东西都不分析，因为您关注的是驾驶。
1: 是的，明白。明白，谢谢你。
0: 好，
1: 好，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跟这种朋友呢，就不必废话了。关注的点非常直接，一针见血，挺好。其实大家要搞清楚自己的需求，一定要明确，这样的话咱们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才不会绕弯路。好，问候线上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现在我现在就是看了那个别克 GL8 路上的那个插混嘛，2020进口版的。它是尊享的是26万多吧。
0: 嗯，
2: 你看现在不是减2万块钱嘛。是24万9千9好像是。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它值不值得买？
0: 其实在这个级别当中呢，可以选择的 MPV 不像以前了，以前可能你没得看，那就只能是 GL8， 但是这个价位当中可以选择车型可以对比的太多太多了。我首先想问一下您自己啊，你为什么会看中陆上，理由在哪里？
2: 就是因为现在它不是那个混动技术好像也挺成熟的嘛，就是说它的油耗比较低。再一个的话，因为我家里面人正好差不多就也需要一个6座车左右，就是我觉得还蛮合适的这样子。
0: 您看的是哪个版本？是尊享是吗？路上的。
2: 对对，尊享。
0: 其实插电式的混动呢，现在大部分的 MPV， 我也推荐所有人买 MPV 呢，一定不要买纯油，也不要买纯电，这基本上都是一个主流的路子了。我并不觉得，虽然说 GL8 这个车身口碑以及在市场当中的保有量相当相当的不错，但我并不认为它的插电式混动技术有多先进，甚至我个人认为还有点落后。你想想啊，CLTC 纯电续航呢只有100多公里，一个小电池包，完了再加上它的一个变速器，它是一个2档 DHT 的，这个2档 DHT 呢，我个人认为出故障的概率会比那种单档的结构要复杂一些，会多一些。所以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选择。从销量当中其实你也能够感受得到，你20多万的价位，你24万多25万多，这也算是一个主流的区间了。其实你可以选择的车型有很多，哪怕你是买一台这个不用插电的油电混动的塞纳，可能体验感我个人认为都要稍微好一点点。
2: 塞纳是吧？但是塞纳好像我是听别人说，好像空间没有 GL8 那么大。
0: 一定要薅大的话，那 GL8 是有优势，这个没办法。但是我觉得您刚刚也说了，仅仅是需要一个6座版本的车型嘛，就我可能考虑到你空间也不至于一定要那么像公务舱的那种感觉。但是还有车型可以推荐呢，你比方说你一定要插电式的混动，比方说传奇的 M8， 一定要E8 啊，就是插电式的车型叫 E8， 油电混动的叫 M8， 都可以来关注啊。
2: 它那个 E8 的话，它现在就是它的混动技术是怎么样呢，主持人？
0: 混动技术这么跟您说吧，至少比别克 GL8 的那一套系统，我个人认为会更加稳定一点点。
2: 然后价钱也差不多是吧？
0: 价格更便宜啊。
2: 更便宜啊。
0: 对啊，E8的售价起售价是18万多起。配置也更高哎。当然空间尺寸方面，因为它堆砌的配置比较多，可能看上去内部稍显拥挤，没有 GL8 那么敞亮，但是体验感其实我个人认为差不了太多的。
2: 那我到时候我去看一下嘛。
0: 行，不用非得吊在一棵树上，多去对比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行，谢谢您啊。
0: 行，不客气，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